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原生家庭这个概念被越来越多的提及，是指儿女们还未成婚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时候的家庭。所以原生家庭更多的是你的成长和童年的故事。而关于原生家庭最出名的一句话就是，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用一生去治愈。在原生家庭里得不到的，在童年缺乏的爱与安全感，往往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疗愈。今天我们就要来说说关于原生家庭的话题，和你分享一张原生家庭歌单。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第一首歌是来自台剧《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描写的正是畸形的原生家庭。这个剧的名字就取自于纪伯伦的《孩子》。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他们通过你来到这世界，却非因你而来。他们在你身边，却并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法，因为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思想。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却不是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属于你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明天。

轩的声音仿佛在抚慰剧中的几个不幸福的原生家庭的孩子，他们最终都是因为父母的不正确的教育而牺牲。有人坚信女儿患有多动症，直到她真的患上多动症。有人偷偷希望着父亲向她走过来，对她说一句，好女儿，你也辛苦了。有人深藏着秘密，却只能躲进柜子。有人做了母亲，却习惯在深夜躲进厕所里痛哭，咬着自己的手抑制哭声。有人在和母亲第100次的和解失败时，她决定宽恕自己，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和你分享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刘聪有一首歌叫《离家出走》，歌词是这样写的，是为那些残破的原生家庭而作。过去的作废，家庭和经济全都快破碎，感觉我的整个世界被毁灭，像溺水，我拼了命却游不到水面。那些存在问题的原生家庭可能有着永无止境的争吵，会让孩子对于亲密关系永远都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有一句话说，对孩子来说真的太沉重了。影视里和生活里大把的家长都会说，要不是为了你，我早就离婚了。凯莉在16岁的时候亲眼目睹了父母结束了17年的婚姻，而父母早在离婚之前就因为感情不和经常发生激烈的争吵，使得凯莉的童年生活一团糟。她有一个朋友跟她一样有一个不幸的家庭，在凯莉16岁的一天，她跟这位朋友促膝长谈了一晚，回到家里她写下了这首歌的草稿 Because of you。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4: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5: 安全设施要齐全。

0: 现场要有人救援，
1: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2: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5: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4: 然后呢？
5: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4: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周杰伦也有歌曲在表达对争吵和家暴的厌恶，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自己第一次见到家暴时有多么害怕吗？关于家暴这件事情，在孩子的眼中无疑就像是天塌下来了一样。长大后的孩子，他们很有可能会成为那个施暴者，或者他们从此以后会怀疑亲密关系。或许他们想不到，畸形的家庭比单亲家庭更为可怕。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我们听到了一些关于原生家庭对孩子成长的影响。一位朋友回忆他所经历的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和同学聚餐吃火锅，

忆，是会到某一天，直到你成人了，还会是梦魇的那种程度。成人被背叛尚且难过，而亲密关系里的疏离，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场背叛。家里的窗开着，但是你觉得在房间里根本无法呼吸，被怀疑的感觉是一片乌云，随时会有倾盆大雨，也像悬在你头上的一把刀，随时会掉落。生活

0: 自己。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不幸的家庭往往各有各的不幸。关于原生家庭的另外一种阴影，它笼罩在女性身上，那就是重男轻女。姐姐是电影《我的姐姐》的片尾曲。一位朋友回忆起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坐在后排的女生在电影的后半段控制不住的抽泣声。在这部电影里，主角的处境我们得以窥见一部分女孩子的人生阴影。就算你再努力，你永远不是被爱的那个，只是因为你是个女生。大人所有的话你都会听，你从不敢争抢，你想拥有的玩具都被人骂着拒绝，你想吃的东西都会被别人吃掉。当你被打的时候，别人都告诉你不能还手，还要你笑着原谅他，只是因为你是个女生。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2: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我想更懂你，应该是今天的歌单当中最温情的一首了。母子二人从刚开始的争吵，到结尾时的互相理解。但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有这么美好的结局。大多数的时候，父母从来不会和孩子道歉，哪怕错的那一方是父母，只需要喊一声吃饭了，就是所有的歉意。孩子们心中的结也没有那么容易解开，有一些让他们一辈子害怕，变成了那一盘被打翻的牛百叶，有的丢掉的东西永远都得不到，变成了一生的情结，还有的潜移默化的变成了孩子的性格的一部分。既然已经把孩子带到了这个世界上，那请你给他爱和安全感，别让他再用一生去疗愈创伤了。
8: Where are you going?
9: Going out.
8: With who?
9: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8: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9: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8: I care.

0: 曲循环。
1: 你都懂了吗？这就是我的故事。
2: 我应该让你把话都说完。
1: Yo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父母的性格和相处的方式，在无形之中真的会映照着子女的人生。有时候你会发现，你终于变成了你的父亲或者是母亲，但是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一切还不算晚。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别让你的孩子成为当时的你。纪伯伦的《孩子》这首诗还有后半段，就让它作为今天的结尾吧。你可以拼尽全力变得像他们一样，却不要让他们变得和你一样。

因为生命不会后退，也不在过去停留。你是弓，儿女是从你那里射出的箭。弓箭手望着未来之路上的箭靶，他用尽力气将你拉开，使他的箭射得又快又远。怀着快乐的心情，在弓箭手的手里弯曲吧，因为他爱一路飞翔的箭，也爱无比稳定的弓。最后这首歌给小孩，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分享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

0: 海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1: 救命啊！
0: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哎，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最近呢，东南亚各国陆续对中国实行免签，也让周末出行东南亚啊，出国来回成为了一种唾手可得的旅行模式和方式了。今天这期节目呢，告诉大家的是，去东南亚一定要记得拎着空箱子去，因为从那儿回来一定不会让你失望，不会让你空箱而归的。你要留出足够大的空间，给那些好玩的好吃的留有足够的空余位置。今天这期呢，是在吉隆坡回程之前，我和潘潘猫以及超级小包子三位在房间当中的一场买买买现场开箱展示。
12: 来，我们欢迎一下这次和我们一起来到马来西亚的两位旅游博主，一位是潘潘猫，生活达人，也买太多了吧？
13: 拿了一部分过来了，
12: 可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13: 是的呀，
14: 就是本来以为他是个旅游博主，后来发现他是个购物，
12: 是个买买。你们有没有发现，在潘潘猫面前，我都显得没有那么能买，
13: 而且很会买。
12: 对，他是。
14: 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他有这个印象吗？是那天我们在那个中央艺术坊，我们逛了半天，只买到了一点冰箱贴。以后，你在群里发了一句，
13: 好好买呀、啊，
14: 这个地方也太好买了吧！
13: 而且我买的，而且我买的东西啊，
15: 感觉很不错、啊。
13: 怎么说呢？
14: 你有没有
13: 看过？对，我买的东西都很便宜，然后又比较有当地特色。那我们拿出来什么？
12: 拿出来展示吧，展示吧，
13: 来展示，
12: 开始展示。
15: 我的妈呀！
13: 这个袋，
16: 然后这个首先我们这个大袋子就来自那个中央市场，就是那个市场，它是一个百年的菜市场，来，以前是菜市场，现在它就是，里面卖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
13: 嗯，
16: 那我在里面看到了一个这个棋，哦、这个叫
13: 啊，这是什么？
16: 这个叫蛇梯棋，然后它是从印度传到了印，
13: 这个好棒，
16: 印尼的，
13: 你好会买，
16: 马来西亚的，
13: 我又要说一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2: 他买了一个孤品，他买完以后就没有了，
13: 啊、真的、啊，
12: 对，
16: 是。
13: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是
16: 你看到这、
13: 啊，
16: 你看到这上面有很多的蛇了吗？有绿色的蛇，
12: 对对对，
16: 有红色的蛇，然后它还有梯子，然后这上面有骰子，然后四方大家就可以在这玩，咱们四个就可以玩了。然后这个是一个棋，我买回去想跟家里人一起来玩的。
13: 啊、
16: 然后我在那个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很好买的那个市场，
12: 榴莲味儿，
16: 嗯，
15: 因为我们刚刚吃了榴莲，你妈下去吃榴莲了，对。
12: 我说，在马来西亚的酒店是不可以带入榴莲和
15: 山竹的，但是可以带在肚子里啊。
12: 那你可以吃完了回酒店、
16: 啊。那我们这味儿这么浓吗？
12: 没有没有，
15: 哈死他们！
12: 我就是很想，我想吃了，就
16: 是是是。然后呢，你看这个是用当地的植物精油做的植物皂，然后它不仅可以洗头发，还可以洗身体，
12: 因为它是以椰子油作为基底的。
16: 对对、嗯，然后它这上面还有他们这边的就是很有特色的
12: 印染的扎染布，
16: 不是扎染布。它不是扎染的，就是
12: 蜡染，
16: 对，就像 娘惹服啊，他们都会穿这种、
12: 哦、
16: 这种纹路的。然后这个才28块钱乘以1.74的话，
12: 只要40块钱，
16: 它不贵，
12: 40左右。
16: 嗯，是的，这种手工皂。
15: 现在马币的这个汇率特别好，因为原来是1:2，现在是1:1:74，1.74。
16: 然后这个待会儿我说啊，这是我特别爱吃的宝宝，
15: 一个豌豆豌豆饼，一个豌豆饼。
16: 然后这个呢是我买的，这边很有特色的15马币一个的这种，车罐。
12: 香薰，
16: 然后它是有当地食物特色的味道的，
12: 比如
16: 像这个
12: 冬阴功的，
16: 对，像这冰茶的，然后这个是冬阴功的、
12: 嗯，
16: 然后这个里面打开呢是那种有液体的，然后它试闻的地方是有很多试闻的，然后我闻了一下，选了这几个，这个是很适合买给朋友
12: 当伴手礼的，
16: 是的，然后它又便宜、
12: 嗯、
16: 又有特色，
12: 嗯，嗯
16: 你送起来又不心疼，然后这个也是那个冬阴的。
12: 可以多带几个，然后自己喜欢也可以买。
16: 嗯，
12: 这是
16: 空盒子，
12: 评价度很高的这个品牌的巧克力。
16: 对，这个一会儿你给我帮我安利啊，
17: 这真的好吃。
16: 这个是
17: 我都吃了一颗，
16: 包总安利给我的。嗯，然后这个是白场机，就是那个旧厂
17: 白
16: 那个白咖啡的，冰箱
17: 贴。
16: 嗯，是的。
15: 对，
16: 你来帮我们说一下这个
12: 巧克力，
16: 这个巧克力吧，因为是你
15: 发现的
16: ，并且我们在鬼宰相的那个地方发现了他一个品牌店，就是大家都在拍照的时候，哎，我们发现了，然后我们就赶紧进去了。
12: 嗯，
16: 那里面像一个小小的博物馆，像一个小展馆，他介绍了这个 Coco 豆的历史。
15: 对，
16: 嗯，
15: 这个 Barrels 是这个马来西亚本地的一个牌子，然后他买的这是另一个牌子，我们把两牌子都显示我们是公品的啊。
16: 对，是是的。然后这个是
15: 我们是公品，
16: 我们在超市里面他给我们的试吃了，当时真是那个黑咖啡的，
15: 然后他就
16: 黑巧克力的，
15: 他就这个没忍住，然后就买了。
16: 对，我也想对比
15: 一下。我本来推荐的是这种的豆子，
16: 嗯，
15: 因为这个是原来那个上次我爸他们来这个买的，然后呢。我就说怎么
17: 这以后是一个综合口味，
15: 对，就来我说怎么来马来西亚还乱买东西呢，然后他们也吃不了。
17: 这以后是坚果呢还是水果呢？
15: 对，就是
16: 坚果
15: 里边是各种坚果，
16: 其实就是巴旦木，就是大杏仁。
15: 我说这个东西怎么乱买呢，然后他们又吃不了太甜的，扔我那儿了。然后那天我就看电视的时候吃了一口，我说嗯，

0: 当于植物黄油，它里边含有反式脂肪酸，让我们吃完之后，你的身体是代谢不了的。但是真正的可可脂，你吃到身体里以后，它还会帮助你，像心脑血管，它会有一点点点点那种预防保健那种作用吧，一点点。就是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吃人工合成的一些，
1: 总之更好代谢就对了。
0: 是的，那么它又好吃，然后这个呢，它里面你别看它五颜六色啊，它用的都是纯可可脂，然后再添加了一些抹茶呀，然后这是白巧克力，还有那个粉色的是草莓的，然后给大家推荐的话，像我没有那么爱吃甜，我就推荐大家买这种黑巧克力的，就这个牌子的，它也有黑巧克力的，它用的都是马来西亚产的可可，去做的，然后还有这个，这个是大家都非
2: 这是
0: 常。
2: 提拉米苏味儿的，这个
0: 非常喜
2: 是
0: 欢的，
2: 更适合所有口味吃，然后上面是抹茶味儿的。
0: 对，这都是提拉米苏口味
2: 这
0: 的。
2: 个只有装在这种盒子里，是因为这个上面挂着都是粉，提拉米苏上面是那种咖啡粉，这上面是抹茶粉。
1: 所以它必须单
2: 如果放在
1: 颗
2: 这里，它就会就摇全摇到罐子
0: 就很
2: 上了。
0: 难看。
2: 对，没办法，
0: 然
2: 所
0: 后
2: 以这里面是独立包装的。
0: 是的，然后这个呢，这两个呢是巧克力口味的，那红色的会更甜一点，这个就没有
2: 这
0: 那么
2: 两
0: 的
2: 个都是提
0: 甜。
2: 拉米苏巧克力口味的
0: 对，
2: 啊，
0: 其实这个也是要提拉米苏巧克力，但是它是抹茶的提拉米苏。
2: 对，
0: 然后我看到后面的配料表里面，它的干酪，它还含有干酪粉、可可粉，以就是纯可可脂以及咖啡粉，所以它就真的还是模拟那个提拉米苏的口味去做的，因为
2: 就总之，它跟我们正常吃到的那个
0: 带货的时候就差连接了。
1: 我就正想说，应该
2: 就跟我
1: 上
2: 们
1: 链
2: 正
1: 接。
2: 常吃到那种巧克力的口味不太一样，它就甜和不
1: 我们没
2: 甜
1: 得
2: 在中
1: 卖，确实没得
2: 我们
1: 卖。
2: 并没有带货啊，我们也带别的，我们也带别的，也带别的。
1: 就是告诉大家，就是可以，
2: 咱还是聊点旅游吧，一会儿啊，
1: 买到
2: 对，一会儿咱们还是聊点旅游，可以可以。
0: 对，然后它除了这个之外，像还有这种海盐的口味的巧克力，它
2: 这
0: 还
2: 我
0: 有
2: 都没吃过，
0: 70%、80%的黑巧克力，然后买了一个海盐的，因为我还挺喜欢巧克力没有点咸的那个口感的，然后这个就比较甜腻了，相对来说比较甜腻了。
2: 哦，
0: 然后
2: 这个
0: 它
2: 我昨天没吃，
1: 这是什么饼干口味吗？
2: 它是一种甜饼干，对，
0: 对
1: ，strawberry 还是草莓味儿，
0: 草莓味道的。然后我们再来推荐这个是肉骨茶的汤包，这
2: 个人
0: 个
2: 感觉新加坡的肉骨茶更好
0: 真
2: 喝
0: 的，
2: 一
0: 他
2: 点。
0: 当时给我喝试用装了，我喝了，我觉得
2: 哦，是
0: 很
2: 吗？
0: 好喝。
2: 真的吗？
0: 对，
2: 好吧。
1: 我们不要否认马来西亚的肉骨茶，虽然我们在这儿还没有喝过，
2: 没有，我之前喝过一次，所以可能喝了踩雷了。
0: 对，而且我是觉得咱们都可以同比着试一试，
1: 是，
0: 尝
1: 试一
0: 下，
1: 而买一包并不会怎么着。
0: 在超市里面试喝的时候，售货员那个姐姐还跟我说，她不仅可以包排骨，你也可以包鸡，都可以。然后一袋是一包，然后
1: 我
0: 要
1: 想
0: 把，
1: 看一看它的制作方法，你
0: 好，
1: 可以继续介绍，
2: 就
1: 然
2: 把
1: 后我
2: 它丢
1: 看一
2: 进
1: 看。
2: 去就可以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接下来这个也是我自己很爱的零食，其实我不怎么太吃零食，但是我一出来就控制不住了。有多少小伙伴是吃这款零食，小时候跟我一样吃这个鱼条的？
1: 我小时候也吃过，
0: 对吧？
2: 我也吃过
0: 大花鱼条，对，鳕鱼丝，
2: 我也吃过。
0: 然后这边才卖1-2块钱，就这一包。
1: 就想找一找小时候的味道。
2: 1-2块钱，这里都感觉这里没有鱼，你知道吗？就是太便宜了。
0: 你吃它的时候追剧太好吧，
2: 追剧，
1: 也没有什么压力，关键是
2: 剧还没开始呢，就已经吃完了。
0: 然后我其实还买了一个这个香粉，我觉得当时我觉得它
2: 香粉
0: 非常的，它其实是越南的，就是你在马来西亚你能买到很多泰国的、越南的，还有它周边国家。
2: 那些都是竞品，
0: 我
2: 不聊了。
1: 这个往前看一看，这个包装就非常南洋风，
0: 对，很南洋，
1: 很像是姥姥和奶奶的化妆柜里可以做出来的。
0: 你知道他在我在查他资料的时候，他们说什么时候会用到它吗？
1: 什么？
0: 就是绞脸的时候。
1: 绞脸是啥意思？
0: 你
2: 绞脸是什么？
0: 去绞脸。
2: 用线去绞脸，
1: 哦、这是它的汗毛。
0: 对，老辈儿人用它铺在脸上当润滑剂去绞脸，
2: 什么
8: 就

0: 是里面有滑石粉，
1: 是的，是的。然后它会有两种颜色，一种是金色，一种是粉色。那么金色它的味道会更浓郁。
0: 你准备拿回去给？
1: 其实你可以把它，就是我把它拆封了之后放到衣柜里面
0: 啊，让它提一下香气。
1: 对，然后我觉得它也挺好玩的，所以我就把它买了，因为它不贵，才7块钱。
0: 嗯，你真的很会给自己买东西找理由。
1: 然后再来啊，诶，咱们那天有一次是吃那个官夫人那个饭的那个，是在双子塔对面的那个那
2: 商场，
1: 商场叫什么名字？
2: 那商场好像就叫双子塔商场，
1: 是吗？
2: 对，
0: 它是在双子塔里头，对，
2: 它就在，就叫双子塔商场，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那
2: 就在双子塔底下，就是叫Twin Tower的商场。
1: 然后我在那逛街的时候哈，然后我就
0: 我们都往楼上走，只有你往第一走，
1: 因为我当时从那儿走过去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牌子，当时他就把我给打动了，然后他就
2: 本地设计品牌，
1: 给我念念。
2: 这个咱们发音发不准啊，叫 Eau Pure。
1: 后来我买了，
0: 就是 pure 的意思吧？
2: 估计是，应该像意大利的那种，有点像意大利语。
1: 后来我买了它之后，才发现它在小红书上有多红。
2: 哦，
1: 就是很多到。吉隆坡的女孩子都会去买它，
0: 且它还显得是 organic essential，
2: 真是会买，
0: 我觉得它是有机的嘛。
1: 是的，
2: 因为都是这些真正的跟席子一样。
1: 对，它是用当地，它旁边为什么会吸引你呢？是因为它旁边放了一个海报，上面有很多奶奶在这编这个竹子，
2: 奶奶编的。
1: 然后他就说他们用了当地的，就是可以用我们的那种理解，就是非遗的手工，然后再加上他们每一个袋袋里面不是光有袋袋哦，
0: 里面是一个 set。
1: 对，每一个的
2: 袋袋里面还有东西哦。
1: 是的，然后
0: 这不是瑞士的吗？
1: 这是瑞士的吗？
0: 我在瑞士就买到了同款的这个，
1: 那它可能就是马来西亚过去的呀。
2: 没有，它的上面写的确实 product of Malaysia， 而且这个是，
0: 那就是包装一样，
2: 这个是，这个是 tension relief balm， 就是帮助你缓解紧张和疲劳的。
0: 然后这是一个薰衣草的一个膏体，应该是可以疏解啊，舒缓，我给你拧开闻一下。
1: 可以，都可以。
2: 拧开了一下吧，真拧一下。
0: 薰衣草，
1: 来，我们换着闻一下。
2: 我这个味道还不是薰衣草，我这是淡淡的一种。
1: 薄荷吗？
2: 不是薄荷，没有那么强。什么味道？
0: 嗯，这个味道不太浓。
2: 这是薰衣草味道。
1: 这个是薰衣草味道，但是它这个薰衣草的味道是很精油的那个味道，很天然的味道。
2: 但是没有那么熏。
0: 它上面写的 peppermint，
2: 嗯，
0: 应该就是。
2: 就是那种薄荷，
0: 薄荷，
2: 薄荷油的，没有那么 peppermint。
1: 对，然后他说这个。

0: 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本节目由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与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0: 手牵手，同撑助残保护伞，心连心，共筑和谐新家园。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关爱残疾人，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平等参与，点燃生命之火，创造拼搏，铺就成功之路。欢迎收听残疾人专题节目《健全人生》。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今天节目您将听到：精彩拦不住，市残联3-3篮球赛火热开打；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保障残疾人权益；近期爱满霞乡残健同行3-3篮球赛在西坝益智体育中心篮球馆举行。本次活动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宜昌市残疾人体育协会承办，来自聋人协会的16名听力残疾人，市残联机关及直属单位14名篮球爱好者组成多支参赛队伍参赛。赛场上，运动员们同场竞技，展现出残健融合、友爱互助的温暖氛围。本次赛事采用单循环赛制，随着裁判哨声响起，比赛正式拉开帷幕。场上队员们配合默契，相互包容，听力残疾运动员克服听觉障碍带来的沟通不便，全力奔跑，精准传球，果断投篮，每一次攻防都全力以赴，展现出自强不息、乐观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与喝彩。经过15场激烈角逐，共产生6支获奖队伍，现场举行颁奖仪式，为各参赛队伍颁发荣誉证书。此次篮球赛进一步丰富了残疾人精神生活，积极倡导残疾人事业平等、参与、共享的核心理念，以体育为桥梁，打破身心隔阂，搭建起残疾人与健全人交流互动的平台，营造出残健携手、和谐共进的良好社会氛围。下一步，宜昌市残联将持续深耕残疾人群众性体育工作，常态化开展形式多元、覆盖面更广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同时挖掘选拔残疾人优秀体育后备人才，为全力做好湖北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备战参赛打下坚实的基础。在近期举办的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分为导言和全方位推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强化环境权利保障，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权益，引导新兴人权领域健康发展，持续提升人权意识，积极推动全球人权治理计划实施与责任落实8章。行动计划介绍，2021年至2025年，中国政府实施了第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相关目标任务得到有效落实，中国人权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也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注入难得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行动计划称，在总结以往成功经验基础上，依据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遵循世界人权宣言、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及有关国际人权公约精神，立足中国现实国情，结合155规划纲要，中国政府制定了第5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行动计划的基本原则是呵护人的生命、价值、尊严，以系统性思维谋划人权建设，依法、平等、务实、协调、合力推进人权事业发展。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中，全方位提升各项人权保障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行动计划的目标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围绕全方位推进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保障，行动计划强调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优化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 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丰富权力保障内容，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聚焦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行动计划明确，进一步提高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依法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加强人权法治建设，确保尊重和保障人权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链条、全过程、全方位覆盖。在环境权利保障方面，行动计划指出，牢固树立和践行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卫民，维护生态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平等保障各类群体权益方面，行动计划强调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防范和反对各种社会歧视，健全关爱服务体系，促进发展成果普惠共享，引导新兴人权领域健康发展。行动计划提出，坚持发展导向、向善为民、公平公正、普惠包容的原则，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对丰富人民生活、改善民生福祉的作用，以数字技术创造美好生活，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完善企业社会责任指引，遵循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提升企业人权尽责意识和能力，致力于持续提升人权意识。行动计划要求弘扬和践行当代中国人权观，将人权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开展人权培训，普及人权知识，提升全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意识，加强人权智库和人权研究基地建设，推进人权研究，发展中国人权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在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方面，行动计划倡导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在平等和互助尊重的基础上，同各方开展人权对话与交流，加强国际团结合作，为全球人权事业发展做出中国贡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健全人生》。
1: 感谢收听今天的《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健全人生节目是一档宣传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展现新时代残疾人风采的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同时也会不定期邀请残疾人朋友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准时收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2: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3: 孩子，这一条条凸起的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盲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呐？
4: 生活的无情剥夺了他们本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5: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 或往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司机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7: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8: 想说却还没说的。
9: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8: 还很多。
10: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11: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12: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3: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个？
10: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4: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9: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5: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12: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情。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他的嗓音曾经与蔡琴、齐秦并称为中国台湾最美的三把嗓子，只要一开口就有一份传世的悠远和空灵。他才华横溢，掀起了一个音乐时代的浪潮，却也为情所困，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我说的是谁了？他就是作家三毛最好的朋友，也是经典民歌《橄榄树》的原唱。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头衔，那就是巨星齐秦的亲姐姐，她就是近代中国台湾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齐豫。

0: 异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时间回到1976年，当齐豫知道弟弟齐秦被送入感化院时，类似于少管所之类的机构，他的心里难受得不行。在他的脑海中，弟弟虽然桀骜不驯，但是本心善良。现在弟弟要在感化院里被一群不良少年霸凌，一想到这里，齐豫就心如刀绞。当时齐豫的母亲整日沉迷麻将，父亲很早就去了美国，大哥留学日本，很多人以为他们家人丁兴旺，其实此时此刻只剩下姐弟俩相依为命。知道弟弟进去之后，齐豫马上去看了他。此时的齐秦每天只能在方寸之地活动，看窗外的阳光，幻想自由的世界，别提多难受了。齐豫看到弟弟这个样子，心疼得不行。此后他每周五都雷打不动地从台北坐车到台中，在台中找个小旅馆住下，第二天去看齐秦，跟他聊天，给他讲外面的世界。多年之后，齐秦写了那一首《外面的世界》。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很多人把歌

歌词当中的你解读为爱人，其实这个你最开始齐秦说的就是姐姐齐豫，当时的齐豫认为自己有责任改变和拯救弟弟。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齐秦喜欢音乐，齐豫想要激励他一下。恰好1978年的中国台湾正是民歌运动的高峰期，金韵奖民歌大赛正如火如荼，如果能参加这个比赛那就不得了了。齐豫动了想要参赛的念头，可是他是典型的三好生，成绩不错，乖乖听老师的话，只是比较腼腆，对舞台有一些恐惧，这让他内心里十分的纠结。最后思索许久，心一横，还是抱着吉他去了。当时齐豫想的是，其他的都不做，把歌唱完马上就回家。奈何齐豫的嗓音太有辨识度了，一开口就把现场的观众全部都拉入了他的叙事里。当时的台湾民歌其实就是现代诗歌和流行乐的结合，要带一点文艺范儿，而齐豫的文艺范儿那就是天生的。复赛的时候，评委李泰祥注意到了这个青涩的女孩。李泰祥是台湾民歌运动的推动者，在台湾年轻人眼里是教父级别的存在。这么重量级的人物，在齐豫唱完歌后主动走到他面前找齐豫要电话号码，还告诉他说有一首歌曲想让他试唱。齐豫一下子呆住了，马上连连点头。一开始他只是想给弟弟增加一个谈资，但现在事情似乎正在朝更大的方向发展。李泰祥口中的这首歌就是后来火遍大江南北的橄榄树。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李泰祥在歌唱比赛当中发现了齐豫，并且让他试唱《橄榄树》。当时的《橄榄树》其实已经问世了5年，三毛是作词，李泰祥作曲，奈何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演唱者。在李泰祥的认知里，唱这首歌声音必须得仙气飘飘，空灵悠远，不然根本就唱不出歌里远方的味道。结果一找就找了5年，直到遇到了齐豫。李泰祥没有判断错误，齐豫的声音和橄榄树是绝配，歌曲一经齐豫演唱立刻就火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橄榄树击中了很多年轻人心中的迷惘和纠结，在那个年代他们都有一个浪迹天涯的梦，这个梦在这首歌里具象化了。这首歌火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后来有人告诉三毛，在国外的某个中餐厅里也在放橄榄树，三毛大为惊讶。这首歌让齐豫一炮而红，拿奖之后他得到了8000块的奖金，第一时间买了一把高档的雅马哈吉他送给了出感花院的齐秦，并且叮嘱齐秦，如果你喜欢音乐就要玩出个样来。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奇遇的故事。在橄榄树之后，奇遇并没有乘胜追击，因为他的父亲跟很多传统的父亲一样，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何况奇遇还是个大学霸，他并不希望女儿做什么歌手。歌唱完后，奇遇听从了父亲的安排，到美国上学，攻读人类学硕士。到了美国的奇遇并没有因为学习而丢掉心爱的音乐，他加入了一支学生乐队，也因此遇到了他的第一任丈夫大卫。大卫是一个帅气的乐手，和奇遇一见倾心。1981年，24岁的奇遇就和大卫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这个时候问题来了，奇遇的音乐事业正处于上升期。1983年的专辑《你是我所有的回忆》发布，获得了台湾金鼎奖优良唱片奖。1984年发布的专辑《一个人》让奇遇的名气又上了一个台阶。这两张专辑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你是我所有的回忆》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当时差点夭折，李泰祥谱好曲时对旋律并不满意，随手就扔掉了，恰巧被到访的奇遇顺手捡起来哼唱。李泰祥一听，不错啊，这首曲子得保留。一个人这张专辑就更猛了，全部使用现代诗来谱曲，里面涵盖了徐志摩、席慕容等一众著名诗人的作品，再加上李泰祥的编曲，堪称天作之合。迄今很多乐评人都认为专辑一个人把台湾的民歌运动推向了最高潮。作为专辑演唱者的奇遇自然是居功至伟，他一流的声音让诗歌语言在转化成歌唱语言之后依然倾诉感十足。

0: 密。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5: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6: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7: 听达达唱南方，
8: 我的资料在哪里？
7: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到这里，齐豫已经实现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大红，要延续自己的热度，就必须不断的输出作品，意味着要疲于奔波，不仅跟丈夫聚少离多，还会荒废掉自己的学业。一开始，齐豫觉得自己可以平衡好这两方面，家庭、事业、学业三丰收。渐渐的，她有一些力不从心，频繁的往返多地，让他感到十分的疲倦，和大卫的婚姻也迅速冷却。与此同时，中国台湾的民歌也悄然走上了下坡路。此时，罗大佑、李宗盛等一批新人强势崛起，他们让都市情歌以及摇滚乐走上了历史舞台。高冷文艺的民歌已经不太契合当时飞速发展的经济社会背景，以及情感浓烈的都市年轻男女们的听。

解需求。80年代中后期，齐豫走进了瓶颈期，怎么唱都没有办法令市场满意，就像总是无法平衡好工作和婚姻一样。好在这时弟弟齐秦站了出来，齐秦在《狼》等一系列作品之后，已经成为台湾乐坛不可小觑的创作才子。他告诉齐豫，别担心，我来帮你拉近跟群众的距离。1988年，姐弟两人合作的专辑《有没有这种说法》问世，里面12首极具摩登韵味的歌曲，打破了大家对齐豫以往民谣女歌手的刻板印象。据说王菲当年买的第一张专辑就是《有没有这种说法》，专辑里最经典的莫过于这首《九月的高跟鞋》。

天使也是可以回到人间的，还自带一点摇滚，一点空灵和一点人生哲学。与此同时，高跟鞋似乎也成为了一种隐喻，高跟鞋穿在脚上让人感觉疲倦又难受，与其费尽心思保持平衡，不如直接脱掉肆意潇洒。后来奇遇结束了和大卫九年的婚姻，也放弃了美国的人类学硕士学位，回到了中国台湾。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1991年对于齐豫来说是一个刻骨的年份，在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齐豫再嫁了伯乐李泰祥的胞弟李泰明，两人性格并不是很搭，但是齐豫对婚姻和组建家庭一直有一份执着。他觉得一时合不来没有关系，处着处着就好了，很多事情总是需要磨合的。第二件事情是三毛去世了。当年唱了《橄榄树》之后，齐豫正式接触到了。
8: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0: 最初到最终 You and I。
1: 被人理解真的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那种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坐在一个看不见光的地方，而突然有一个人提着灯来找你，对你说，我可以坐你旁边吗？然后当你把灯举起来的时候，发现咦，怎么附近坐了一圈人。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子，你总以为某种感觉是只有自己有，但其实当你和身边人聊起来，会发现其实大家都一样。所以呢，不需要自寻烦恼，也不要自认孤单。我相信无论你走哪一条路，其实都有一群人跟你同行。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小甜甜布莱尼，这首 Baby One More Time。

这个歌手在专辑曾经破过吉尼斯世界纪录，被称作是青年独唱歌手最畅销专辑。当年的小甜甜可谓是全球风靡的几大女星之一，这首歌呢也是作为专辑主打，一上线就在美国公告牌单曲榜拿下冠军，并且当时是蝉联了六周，而这个专辑也被美国唱片工业协会认证为了白金唱片，全球销量超过了3000万张，并且因此在当时成为了

世界上最高销量的专辑之一，我觉得作为一个歌手有过这样的辉煌成绩也是无憾了。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蔡健雅《无底洞》。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有种东西不请自来，它就是喷嚏。有些人在一些场合会憋住不打喷嚏，但是呢，其实这个动作对身体伤害蛮大的。在你憋住不打喷嚏的时候，体内压力是打喷嚏时的24倍，可能会造成肌肉拉伤啊、骨膜破裂呀、再严重一点就是眼球的血管破裂，还会导致严重的并发症。所以呢，想打喷嚏的时候千万不要憋着。下一首歌来听 Ella 的《都几岁了》。谁

0: 怎样。
1: 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下一个月来听到的是蔡依林的倒带。应该说从99年开始就进入了蔡依林的时代了，跟她同时期的歌手还蛮多的，比如说孙燕姿、周蕙、金海心、梁静茹、萧亚轩等等。而蔡依林的专辑《看我72遍》在市场与音乐口碑上都创下了惊人的成绩，制作人尤其是功不可没，因此他的城堡唱片公司呢就继续邀请到了上一次成功打造的黄金阵容，比如说有薛中明啊、王志平啊、李思松、周杰伦，还有黄怡，当时被叫做是乐坛五虎将。这首倒带呢也见证了蔡依林当年最受欢迎的时期吧。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你知道眼药水应该怎么样保存是最好的吗？说明书上一般有储存眼药水的条件，比如说密闭呀、阴凉啊、干燥啊、避光，或者是说常温或者是室温等。但是眼药水它的性质不太稳定，有一些会添加防腐剂，开封之后很快就会失效或者是变质。如果你不常使用，建议放在四度左右的冰箱内冷藏保存，不但不会避免失效，还可以适当的延长使用时间。除此之外，眼科医生也说，四度左右的眼药水还能够起到局部降温的作用，能够帮助缓解眼部的症状。下一位，继续来听五月天《拥抱》。

五月天的拥抱，这首歌是他们的第一张创作专辑当中的主打。当时五月天还是一个地下不知名的乐团，玩流行玩摇滚，而这张专辑发行之后，五月天也掀起了一阵乐团风潮。他们的风格偏于流行，不是那么小众，也没有那么极端金属的感觉，而音乐主题总是会时不时的给人一些能量，被叫做是行走的暖风机，走到哪里都能自带一阵暖风，让人心情大好。下一位，莫文蔚，只是不够爱。还有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毛不易的盛夏。毛不易呢，算是创作人歌手当中情商很高的一位，所以他的这种情商也运用到了他的音乐当中。很多音乐人会吐槽说，有些歌啊真的是很难做到两全，一边呢要满足商业气息和大众，一边又要能够做到独立有态度，太难了。但是毛不易的歌就基本上做到了这两点，他的歌词往往写得非常深入，但是又不露骨，很悲伤，唱起来似乎又可以很洒脱很淡然，听完后呢还能感觉到一丝丝可以治愈你的余温，这就是他的作品，可能很多歌手都似乎做不到。我是向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下一位来听房炯斌《坏人》。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看了一篇文章，他说有时候女性发脾气啊，并不是无理取闹，是因为人体真的是存在愤怒基因，并且多见于女性。研究人员表示说，在生理期前情绪波动大的女生，体内比情绪正常者会多出一半表达异常的一种基因，即使她的激素变化是正常的，她也会更加容易愤怒和敏感。所以算不算是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解释今天心情不好可以发脾气的理由呢？来吧，不要感谢我，听一首歌，来自张雨生，带我去月球。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2: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2: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5: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6: 多，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写都会高完的。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7: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4: 民生直通车。
8: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4: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9: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4: 听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蔡蔡。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会听到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正式开幕，2026宜昌文旅推荐大会举行，湖北三峡航空学院低空经济产业学院正式成立，线上线下齐发力，消费市场添活力，传统民俗融入时尚元素，国潮端午更显年轻范儿。新政速递将和您共同关注，七部门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省政府令发布，明确酒店客房等私密区域禁止安装摄像头，宜昌优化调整地质成功避险奖励办法。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会听到，火热的微专业到底香在哪里？首先和您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要闻聚焦。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4: 6月19号，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式暨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站启动仪式在夷陵区前湾举行，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协主席叶小刚、省政府副秘书长、参事室主任何立军、全国文体康旅装备联盟理事长孙若凤出席仪式，市委书记黄建雄宣布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致欢迎词，中国龙舟协会青少年发展委员会主任严石致辞。陈红辉向长期关心支持宜昌文化旅游和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2300多年来， 屈原身上所彰显的心忧国家的爱国精神，心系苍生的人民情怀，勇于开拓的求索品格，早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进驻宜昌这座城市的历史机理，踏上新征程，我们将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弘扬屈原精神，以更加昂扬的奋斗之姿，不断勇毅前行， 加快建设连接长江中上游区域性中心城市，全力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今年的端午文化节，我们以中国端午活力宜昌为主题，精心策划了龙舟赛事、民俗体验、美食品鉴等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诚邀各位嘉宾朋友多到浪漫宜昌走一走，看一看， 游壮美三峡，品端午文化，留美好记忆。岩石在致辞中说道，宜昌是中国龙舟协会的发起成立地，承载着中国龙舟运动发展的厚重记忆，在这里屈原精神与龙舟文化血脉相融，千年竞渡生生不息，代代相传，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龙舟热则中国龙舟兴。 本次赛事是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的重要活动，也是全国龙舟大联动的精彩一战，希望全体运动员赛出风格，赛出水平，用激情和汗水诠释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本届端午文化节活动期间，我市精心策划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通过整合端午诗会、民俗展演、国潮专场、屈原家宴、 文创集市等多元场景，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地道的端午风情。其中龙马奔腾、龙行万里 2026年全国龙舟大联动， 宜昌市龙舟联赛暨长江三峡宜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是本次文化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吸引了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大学生、省内外民间龙舟爱好者参与。 省文化厅、省商务厅、省体育局负责人同志、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市领导席琴、刘传刚、肖鹏飞、丁庆荣、秦阳波、李昌清，市直各单位、各县市区负责同志、高校龙舟队领队、运动员及网络达人、市民众等参与开幕式。 6月18日， 2026宜昌文旅推荐大会在宜昌城区举行，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叶小刚出席大会，国际山地旅游联盟副主席兼秘书长何亚洲致辞，市委书记黄建雄做宜昌文旅推荐，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主持大会。何亚洲在致辞中说，山地旅游是绿色发展的新引擎， 发展山地旅游必须坚持生态体现，以可持续理念夯实根基，深化文旅体融合，以创新业态激活动能，聚焦共建共享，以产业惠民彰显价值。宜昌拥有得天独厚的山地生态本底，近年来宜昌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深入挖掘山地旅游资源，精心打造四季产品矩阵，推动山地旅游深度融入市民日常生活，让文旅产业成为富民支柱，形成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良性循环。这与国际山地旅游联盟造福山地民众的发展理念高度契合，我们将与宜昌进行全面合作，推动宜昌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 共同书写山地旅游可持续发展新篇章。黄建雄说，宜昌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立规之地，是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的核心城市，近年来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长江三峡旅游度假区为核心 IP， 聚力建设最具文化底蕴的世界辖区旅游城市、 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架起开放之桥，壮大富民之业，增强发展之能，峡江大地焕发出人至此而喜的文旅融合发展新气象。 诚邀海内外朋友来宜昌做客，共赴一场山水与人文的浪漫之约，感悟楚风汉韵的人文之盛，探寻绝版奇雄的山川之秀，体验国际风范的时尚之潮，品味心旷神怡的休闲之乐，感受温暖醇厚的文明之美。宜昌旅游城市联合会总干事陈波为宜昌颁发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会员证书，宜昌成为今年七座新晋会员城市中唯一的中国城市。会上还开展了宜昌美得感视频推荐，发布了十大宜昌礼物，举行了宜昌城市文旅推荐官发布仪式，彭旭洛、陈荣恩、王志欧、张渠、台丽华、金波、熊明霞、孙家俊、简自豪、赵云磊获宜昌城市文旅推荐官称号，市文化和旅游局与中国农业银行三峡分行签订文旅产业融资协议，三峡文旅集团与重点文旅家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6月18号，湖北三峡航空学院低空经济产业学院正式揭牌成立。作为全省唯一的航空类本科高校，该校在办学一周年之际落子低空经济，标志着学校服务国家战略、深化产教融合迈入全新阶段。低空经济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湖北省正全力打造全国低空经济发展高地，新成立的产业学院严格遵循教育部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构建理事会决策、学术研究会治学、院务团队执行三级治理体系。决策层由湖北省低空经济产业促进会、中国铁塔、云盛智能、贝迪克凌云等18家单位负责。

0: 学院锚定三年建设目标，到2028年培养低空经济领域高素质应用人才，培养低空经济领域高素质应用人才，培养低空经济领域高素质应用人才，培养低空经济领域高素质应用人才，培养低空经济领域高素质应用人才，培养低空经济领域高素质应用人才，培养低空经济领域高素质应用人才，培养低空经济领域高素质应用人才，培养低空经济领域高素质应用人才，培养低空经济领域高素质应用人才，培养低空经济领域高素质应用人才，培养低空经济领域高素质应用人才，培养低空经济领域高素质应用人才，培养低空经济领域高素质应用人才，培养低空经济领域高素质应用人才，培养低空经济领域高素质应用人才，培养低空经济领域高素质应用人才，培养低空经济领域高素质应用人才，培养低空经济领域高素质应用人才，培养低空经济领域高素质应用人才，培养低空经济领域高素质应用人才，培养低空经济领域高素质应用人才，培养低空经济领域高素 应用型人才300人以上，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不少于5项，年培训企业技术人员不少于300人次。成立大会当日，同步举行学术报告会，行业专家围绕低空技术创新、产教融合育人等主题开展专题分享，为产业学院建设注入前沿理念与实战经验。一年一度的618电商大促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而我们宜昌本土的电商企业也是抢抓消费机遇，在我们线上直播间热度攀升，而线下实体店呢又以沉浸式体验来吸引客流，在联合助力之下，消费市场呈现出多元化和个性化的特点。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在五家港数字商务孵化中心直播间里，主播正热情推介自家产品，后台订单数据持续攀升。为应对618购物节带来的订单高峰，商家提前做足准备，确保消费者下单后能及时收货。
2: 差不多是从六月初就开始了的，之前也是一天播两场，一场一到两个小时，单场直播的成交额的话在2到3万。但是现在我们618预热了之后，我们现在的热度逐渐上升，然后差不多翻了2到3倍，单场直播的话在5到8万的成交额。
1: 不仅是服装品类销售额成倍增长，宜昌本地的特色农产品销售同样火爆。
3: 今年618呢，也是专门开了我们6个直播间来销售我们宜昌本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个农产品，预计我们直播间能达到一个1500万的一个销售额。
1: 线上销售如火如荼，线下销售也是亮点纷呈。今年618期间，湖北地市级首家京东城市旗舰店在宜昌开业，顾客可以先体验后购买，主打沉浸式消费体验。
4: 如果说您要买咖啡机，可以现场来我们咖啡体验区域啊，现场进行制作。如果说您要买洗衣机，然后您可以带件衣物，现场进行洗烘，然后现场感受，现场可以进行选购。
1: 线下门店叠加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厂家及京东平台补贴多重优惠，为消费者带来实惠。西陵区还推出买家电、数码产品领取无门槛美食券活动，实现吃购一体的消费新体验。
5: 刮布以后他还另外降1000块钱，之前那400多块钱吧，4+3。
1: 消费场景的智能化升级同样令人期待。您瞧，这几个服务型机器人已整装待发，即将走进文旅活动、大型商场、餐饮酒店等场所，提供表演、引流、送餐等个性服务。
6: 我们公司可以对机器人进行一个二次开发，让机器人适应这个场景的需求，让机器人走到每一个场景去，达到一个可以很好的使用的环境。
0: 又到了粽叶飘香的端午时节了，传统过节方式今年可以说是玩出了新花样。新式的艾草花束已经成了年轻人朋友圈的新晋网红，而国风文创、沉浸式民俗体验也是圈粉无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用自己喜欢的新潮方式来解锁端午的传统味。
1: 记者走进城区一家花艺门店，浓浓的草木清香扑面而来。经过精心搭配、包装升级的新式艾草花束，成为今年端午的新晋爆款。
7: 因为我们做的是端午节的一个萌挂，首先第一种就是这就是我们说的艾草，那它的功效其实也就是它一种有驱蚊和驱寒的作用，它的寓意呢，寓意就是安康吉祥，是菖蒲，菖蒲也，它很形象，就很像那个宝剑一样，所以它有护身符的意思。
1: 端午限定花束以艾草、菖蒲为主枝，搭配各式配花增添层次，再点缀寓意紫气东来的香包、国风挂饰，让朴素的草本植物变身颜值十足的节日装饰。
7: 我们传统端午节就是买了一把艾草，都比较简单。而今天呢，我们所做的这种端午花束啊，就特别精致，因为现在年轻人也比较注重这个仪式感，在六月初啊，他们已经相继订单很多份了，截止到今天基本上就已经售卖完了。
1: 年轻人的过节仪式感不仅在一束艾草花里，还藏在精致的国风文创中。在二马路的一家文创店，西兰卡普香囊、国风端午挂件、屈原卡通手作琳琅满目，传统民俗与新潮设计碰撞出别样新意。
8: 啊，我们现在看的就是那个以屈原做的一个 IP 的一些系列的产品啊，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个吧唧，现在吧唧也是符合现在年轻人一种新潮的一些文创产品，然后我们也就是把屈原的这个形象啊，就是把它卡通化一点印在这个吧唧上面，所以也很受年轻人的喜欢啊，也比较畅销。
1: 现场开设的手作香囊、端午祈福、民俗知识问答等沉浸式体验，也让端午节的氛围更加浓厚。
9: 做了香和香囊，刚刚在楼下逛的时候，我们还看到了很多端午文创。我觉得这样过节，感觉非常有仪式感，然后让我对端午文化也有更多的了解。
0: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0: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0: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0: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省政府令发布，明确酒店客房等私密区域禁止安装摄像头。6月17号，从湖北省司法厅了解到，湖北省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已经省政府常务会议修改通过，将于2026年8月1日起实施。根据管理办法，酒店客房等私密区域禁止安装摄像头。管理办法规定，公共安全视频管理单位应当按照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注重保护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权益的要求，合理确定图像采集设备的安全位置、角度和采集范围，并设置显著的提示标志。未设置显著提示标志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禁止在公共场所的下列区域、部位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旅馆、饭店、宾馆、招待所、民宿等经营接待食宿场所的客房或者包间内部，学生宿舍的房间内部，或者单位为内部人员提供住宿、休闲服务的房间内部，公共的浴室、卫生间、更衣室、哺乳室、试衣间的内部，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后，能够拍摄、窥视、窃听他人隐私的其他区域部位，对上述区域部位负有经营管理责任的单位或者是个人，应当加强日常管理和检查，发现在上述所列区域部位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的，应当立即报告所在地公安机关进行处理。根据管理办法，公共安全视频系统是管理单位使用视频图像信息，应依法保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不得滥用、泄露，并应建立系统监看、管理等重要岗位人员的入职审查、保密教育、岗位培训等管理制度，采取授权管理、访问监控等技术措施，严格规范内部人员对视频信息的查阅、处理，建立信息调用登记制度，如实记录查阅调取视频信息的事由、内容及调用人员的单位、信息等内容，防止滥用、泄露视频图像信息。管理办法要求，为公共安全视频系统提供视频图像采集、传输、储存、应用服务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应保障网络安全、稳定运行，维护数据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在公共场所安装的图像采集设备所收集的个人视频图像信息，只能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不得用于数据加工、商业活动等其他目的。任何单位或者是个人不得擅自改动、迁移、拆除依据相关规定安装的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或者以喷涂、遮挡等方式妨碍其正常运行，不得非法侵入、控制公共安全视频系统，不得非法获取公共安全视频系统中的数据，不得非法删除、隐匿、修改、增加公共视频安全系统中的数据或者应用程序。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0: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0: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11: 周末你是上微专业课了吗？眼下利用周末时间研修微专业已经成了不少高校学生的新选择。那什么是微专业呢？翻看一些学校的培养方案，可以探寻到它若干共性。它是围绕某些特定的领域或者是研究方向专门开设的一组小而精的课程群，学分不多，但是内容却非常的精炼，既能够高度的去聚焦，又强调交叉融合。它如同一把精准的钥匙，微专业为学生拓宽了知识边界，解锁了未来发展的更多空间。而微专业的兴起是对高等教育与就业市场之间适配不足的直接回应。在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加速推进的今天，社会对复合性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然而传统专业设置调整往往步履偏慢，从专业申报到培养出首届毕业生周期比较长，容易与瞬息万变的行业风口失之交臂。于是微专业成了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在2025年3月，教育部启动实施高等学校就业能力提升的双迁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开设微专业和职业能力培训课程，汇集学生超百万名。微专业是以轻量化的学习方式整合课程资源，让教学更加贴近行业的真实脉搏，帮助学生能够快速响应就业市场变化，提升就业竞争力。一些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佐证，比如在安徽省首批修读微专业的907名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是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的。而华东师范大学修读微专业的2025届毕业生中，有94%的学生是在当年的6月前就已经落实了升学或者是就业方向。与高等教育自身而言，微专业或许将成为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契机。微专业多聚焦学科前沿与交叉地带，突出融合与实用，这恰恰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理念同频共振。以微专业为试验田，高校可以去蓄积一批面向未来的优质的课程资源，探索人才培养新范式，从而为传统专业改造升级和新专业建设奠定基础。而尤为可贵的是，一些学校开设的微专业不仅是拆除了学科专业之间的围墙，还打通了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培养通道。微专业虽然热，但是呢，也需要警惕虚火，避免追逐热闹一拥而上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唯有紧扣国家战略与时代需求，以促进就业实效为导向，提升教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建立科学的动态调整机制，微专业才能够行稳致远，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展望未来，当学科专业设置不断优化，双学位、辅修、微专业等协同发力，一座支撑学生跨学科成长的立交桥将逐步形成。而这座桥助力塑造人才培养的全新生态，为高等教育注入更多生机与活力。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10: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宝，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4: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6: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5: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时，是不是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要跟大家聊一聊人生，谈谈冷暖。生活当中许多经验是过来人告诉我们的，这叫做间接经验。我们也总是喜欢给自己的孩子写下生命当中的经验，来避免他们走弯路。著名的作家苗伟就给自己的孩子大壮专门写了一本书信，叫《给大壮的信》。今天节目首先呢，我们就要来一起读一读，看看作家老爸到底是怎么读书的呢？
1: 每一本书都暗含着一种可能性，我正在给你堆积可能性。我不指望你翻一下弯曲的旅行就爱上物理，但加

0: 家里摆上丽莎·兰德尔教授的三本书，就像供奉着一种伟大的精神。我们要多供奉一些书，这些书决定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几个月我给你准备的书架上已经有一些绘本了。我从中认识了两个了不起的作家，一个叫拜伦·巴顿，一个叫艾瑞卡尔，他们的绘本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乐趣，我会反复讲给你听的。但是我也不喜欢那种一切大道理都在绘本中的宣传。看这些肤浅的书，是为了尽早读那些深刻的书。英国作家斯巴福德写过一本书《小树枝》，开头是这样：母亲过去常说，当你坐在家里看书时，随便在哪个角落，我总能感觉到，因为那时候会有一种特别的寂静，看书时的寂静。斯巴福德说，那是一种极其厉害的寂静，不知怎么就能穿过墙壁和天花板，响亮地告诉周围的人。当那片寂静飘落下来，盖过人声、车声和狗吠，当一道闸门向内打开，向着书中的数据打开，读书的孩子能听见属于文本的那些声音，穿透那块由屋中各种真实的细微声响所组成的不满。我听到过这种特别厉害的寂静，那是少年时代在地坛公园里。有那么一阵子，我总拿着一本我还看不太懂的书，跑到地坛公园，在一棵古树下坐好，特别用力地看。我好像把耳朵关上了，从书本中呼吸，这样过了很久，好像忽然看懂了，四周静悄悄的。书本中有很多东西汹涌而来，咚咚地响着，那感觉真是特别舒服。最近20多年，我也没停止读书，但未能再体验到那种厉害的寂静。现在，我准备好一个宽敞明亮的房间，一把舒服的椅子。我拿起书，手边有一个笔记本，钢笔里灌满墨水。我可以在家里任何一个角落拿起一本书，找到那种特别厉害的寂静。
1: 苗伟先生给自己的孩子谈读书的感受，我想这也是许多人心目当中都曾经有过的感受，可谓是与我心有戚戚焉。而漫画家朱德庸先生想和自己的童年谈谈，如果说重来一回的话，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那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来听听朱德庸先生的文字，写给童年的一封信。
2: 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很久了。我必须承认，有很长一段日子我几乎把你忘了。我再度想到你是2000年，那年我的孩子9岁，我陪着孩子过他的童年时，我自己再重新过了一次童年。那时我才把你从我的记忆的墙角找了回来。我写这封信给你，是想要谢谢你。每当我的人生碰到一些困惑及彷徨时，你给了我方向。那个方向也许不符合社会价值观或众人的期望，但却符合我自己内心的感觉。那种感觉就是一种快乐和知足。你充满了对人生的各种疑问，现在的我可以给你一些答案。你曾问， 幸福是什么？幸福不是一辈子平顺富有，而是找到一个可以陪你度过人生逆境的人。人生是什么？

瞬间转到艳阳高照的海滩。成功是什么？成功是，就算所有的价值观都变成钱的时候，你还是不违反你的梦天性，永远拥有梦。我不确定这些答案是否正确，也许20、30年后的我会再写信给我，如同我现在写给你。当我再迷茫时，我会乘着脑中的时光机器去找你，让你告诉我我是谁。谢谢你，小时候的我，我会和你一起用我们自己单纯的方式，在这个时代里慢慢向前走。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如果说人生很多的难关你都咬牙坚持了，我知道你离成功就又更近了一步。那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无论是快递小哥还是环卫工人，谁都不能离开谁。所以接下来我们将要来一起感受，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活着是哪般滋味。
1: 从商场买来一条新牛仔裤，回家后发现裤脚过长。要是在家里，我可以叫母亲随手解决这个问题，而眼下这成为我心头的一大难题。从小到大，我几乎只有在小学的劳动技术课上碰过针线，看来我只能求助裁缝师傅了。这个城市不缺乏建筑师、设计师、造型师，然而却很难找到一个修补衣裤换拉链的裁缝师傅。在大街小巷上转了许久，终于看到修补衣裤换拉链的字样，心头顿时一热。虽然那是一个极小的店面，小的只能容下十来个人，但我依然有种雪中送炭的感觉。我向他表明了意图，他便麻利地动起手来。他量了量我的身高，用粉笔在裤脚上画了标线，很快把裤脚的过长部分裁了下来。我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他已经把裤脚上了线，又拿电熨斗给裤脚熨了熨边，一切都像刚从商场里买出来的样子。我问他多少钱，他说三块。这是我第二次觉得物超所值，因为就算你给我100块，我也无法把事情做得这么妥帖。这让我想起前段时间的一件事，我借了朋友的摩托车，车却在半路熄了火，之后任凭我怎么鼓捣，摩托车也无法启动。我把车推进了不远处的一个修理店，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小伙子接待了我。他支起车，转动钥匙，点了几次火，很快就发现了端倪。他飞快地卸掉摩托车的坐垫，伸手往里探了探，说火花塞掉出来了。说完，他顺手把火花塞往里一按，又固定了一下，摩托车便恢复了往日的神气。于我而言，他解决了我的一件大事，他却只收了我2元钱。这个社会就像一部机器，有内核，有外壳，有大部件、小部件，还有细微的螺丝。然而机器中的每一部分都显得那么重要，你无法让内核取代零件的位置，更无法舍弃机器上的螺丝。建筑师、设计师、造型师、裁缝师傅、修车师傅、三轮车夫、道路清洁工等等，每一个人都在这世界上最最重要的位置上生活。

0: 听完刚刚的故事，你是不是也会想起生活当中在我们身边平时没有太在意，可是一旦他关了铺子或者说改变了人生轨迹，从你的生活里头消失你就急了的人呢？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不是吗？每个职业也都有它特定的社会属性，所以我们一起感受了不同的职业，也感受了不同的人生，每一种都很精彩，你的也是。最后呢，要依然诚挚地向你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当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和我们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继续来跟您说一说孙仲谋先生捡漏一书的故事。演播呀，郑思杰。这一段叫做地下旅馆市场牵羊，作者孙仲谋。
5: 您像这捡漏靠的是眼力，碰的是机会，那刺激劲儿有点像运动员在场上比赛，紧张里透着兴奋。孙仲谋捡漏就捡过这么一件惊出一身冷汗的漏。怎么回事儿？一天中午，孙仲谋逛旅馆市场，一对山西夫妇正守着床摊吃饭呢。男的岁数不大，可胖的有点邪乎，大爷似的半靠在床上，大块的吃肉，大口的喝酒。那女的呢，细眉秀目，白白净净，小丫鬟一样站在一边伺候着。孙仲谋上前跟那胖子开玩笑，嘿，再吃走不动了，看你上哪儿抓货去。那胖子说，嗨，走不动没关系，又拿媳妇背着。嚯，他一侧腿，孙仲谋就看见一串小玉串，顺手拾起来，这是些古玉小件，有青玉的，有红玛瑙的，还有沁成鸡骨白色的，七方八圆，穿在一起怪讨人喜欢的。其中有个指甲盖大小的白玉方勒，玉质倍儿白，上边还潦草的有些字迹。孙仲谋有点看不清这写什么字儿，跟这胖子说，哎，我到楼道里看看去，这地下旅馆的灯光设计不太合理，门里门外两重天，屋里灯光昏暗，走廊里灯光锃亮，不少看不清东西的都得拿到走廊里去瞧，也有趁着溜的。胖子让媳妇儿跟着孙仲谋，临床的同乡开玩笑，胖子你可别人财两空啊。孙仲谋来到楼道，亮亮的灯光里仔仔细细的这么一看，就看清了这方勒四壁上头有字儿，是用极细的阴线画出来的，那细线断断续续，若有若无，分明是汉代游丝跳刀纹呢。由此断定，这是一枚钢卯，属汉玉极品之一啊。孙仲谋这心跳得跟鼓似的，嘟嘟嘟嘟嘟嘟嘟。每逢遇到这种好玉，都会出现这种症状。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吧，就像那小偷见着警察就打哆嗦一样。回到屋里，孙仲谋问胖子什么价，这胖子说，哼，不起眼的小东西，没俩钱儿。小媳妇儿在旁边，哎，那个小白玉块我们单卖，嘿，刚才就一个劲儿的看一件东西，往身后还有双眼睛呢， 傻子都能猜出什么心思？其实很多人都是在不经意间露出的秘密，要不怎么说一些细节是难以掩饰的呢？孙仲谋就忘了身旁还跟着一小媳妇儿呢，他就问这小媳妇儿：“丹麦怎么说呀？”那女的没刚才那低眉顺眼的劲儿，一脸的精明。那上面有字儿，一个字儿一百。这话一出，石破天惊啊！他不但看见上边有字儿，而且知道字儿还不少。一个字儿一百，您说他是怎么想出来的？这岂止是精明啊，简直就是个精灵啊！胖子吃得满嘴是油，端着酒杯直训自己媳妇儿：“

0: 大概那意思就是你别捣乱，别出幺蛾子，那上面有字儿，你数清楚了吗？卖古玩哪有这么个卖法啊，你当你是小学老师卖字儿呢，类似的话吧。可是这小媳妇呢也不甘示弱，我把上墙的东西一边带着去，多少字我不会数啊，和那嘴跟小钢刀子似的，在这石头上一数，一共24个字。小媳妇眯着眼睛数了两遍，准确无误。孙仲谋不敢慢慢砍价，生怕19有变，保不齐这女的又冒出什么惊人之举来了。哎，要不就把剩下的小玉件搭给我。胖子满嘴是肉，嘟嘟囔囔，就大套吧，我总共100多买的。胖子说漏了底了，小媳妇气得牙根直痒痒，狠狠地说，吃货，掉进猫坑里淹死你算了。哎，他放了孙仲谋一马，把剩下的小玉件都细看了一遍，找不出一件上边带字儿的，这才放心的递给了孙仲谋。孙仲谋点钱的时候心里还琢磨呢，这女人好生了得呀，这要是有些古玩知识，甭说2000，就是20000自己也买不下来呀。回到家当天晚上，香港的一位古玉鉴赏家到孙仲谋家来，捧着这件刚某不撒手了，说郑刚某他只见过2件，一件在博物馆，一件就是这件。因为很多古玉专家认为刚卯上的游丝跳刀痕才是鉴定真赝的重要依据，其他的都不足为信。他出10万让孙仲谋割爱。孙仲谋一笑，嗨，您干脆把我买了得了。
1: 咱们呀下半期节目再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继续来跟您说一说孙仲谋先生捡漏一书的故事。演播呀邓思杰，这一段叫做地下旅馆市场牵羊，作者孙仲谋。
0: 说起汉代的玉缸卯，就不能不提游丝跳刀纹的特殊刻法。这种细弱发丝断断续续，笔录重复，看似潦草的字体，实际上是高古书法，名曰书书，为秦代书式八体之一。书为一种兵器，诗经有云，伯也直书，为王前驱，意思就是说贵族长子是周王的御前侍卫，直书而行，这些人还要记载周王下达的命令，报告传达各种消息，事务繁忙，为了方便起见，他们便把这些事务铭记在书上。由于时间紧迫，刻写飞快，故字迹简简单单并且潦草，不易辨认。这种特殊的铭刻字体被称为书书，这书就是一个几下边一个又，汉代以后就失传了，只有玉缸卯上能再现这种书书。所以说不是游丝跳刀刻出来的书书，很难确定为汉代之物。刚卯一说是汉代屈

0: 鬼辟邪之物，继承了远古桃木驱邪的传说。另一种则认为其所刻的正月庚卯祭殃的内容，从字面意思解释，庚卯二字为刘姓，汉为刘家皇室，子孙佩戴，有助汉昌盛之意，故王莽篡位以后，为防重兴汉室，立刻下令禁配庚卯。这只庚卯玉如凝脂，上有浅淡的红沁，阳光下闪烁出淡红色的光晕，虽然小不及寸，却让人爱不释手。有了这件庚卯，孙仲谋的收藏天地那就更加精彩了。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2: 哦、
1: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1: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
2: 呵呵，
1: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德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啊
1: 哎、
2: 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
1: 嗯、
2: 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其实啊，在孙仲谋当年的捡漏故事当中，还有一件小事，也跟劲松的地下旅馆有点关系。那故事中的我呀，指的就是作者孙仲谋先生。在早期啊，玩古玩的，这不少人还记得呀、啊，在咱们北京劲松的地下室古玩旅馆，早晨七八点钟就开始，一直啊能逛到半夜十二点。说起这个旅馆市场啊，让我经常想起一堂啊斗彩的小酒杯。那是一个盛夏的午后，我呀没事抽空啊去逛市场，守摊的人呢都卧在床边上打盹呢，恰好一个山东龙口的老汉拎着俩大包给他进了房间了。这老汉掏一样我接一样，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他儿子呢。哎，要说起来还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这装孙子呀自有装孙子的好处。这老汉呀掏出一堂斗彩的小杯子，让我呀摁了个正着。这杯子个头都不大，鸡蛋大小，薄胎，哎，比这鸡蛋壳啊厚不了多少，做工也好，釉色也如玉，斗彩的这个彩色呢也是艳丽无比。您都想象不出来画面画的是什么呀，西之爱鹅。哎呦，桃红柳绿啊，鹅黄水青啊，方寸之间是奇彩斗艳，美不胜收。青花款石呢是大明成化年制啊，可不是成化本朝的，实际上是康熙的高仿。我就问了，我说这多少钱呢？哎，你了给八钱，我看你忙活半天了。我说您这是康熙仿的，可值不了这么多钱。哎，这个明清不良力，大姨说的就是清化的，你非要说康熙仿的也清，那你给2万块钱好吗？这位仿的倒要的一高价，这怎么话说的？我赶紧说，我说好嘞好嘞，老汉是成话是成话哈。最后呢还了还价，6000块钱给买下来了。回到我店里没多的功夫啊，在日本开店的一个王先生来了，一看这堂小杯子当时眼睛就直了。对了对了，这得告诉您一声，杯子两只叫一对，四只叫一堂。王先生张口就问说，这成话的小杯子什么价啊？我也不好意思说是康熙仿的呀，人家出了个好价端走了，最终我两头都没说明白这是康熙高仿，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呢？ 古玩圈里啊，有些宝贝不一定想出手才让你看，真懂啊才有相互切磋的必要。传统72行古玩为大，原因呢就是所有人在古玩行里才能体现真正的平等。过去乾隆皇帝不怕别的，但是也会敬畏古玩行家三分，说明真正的古玩行家呀，不会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甭管您是谁，佩服的呢只是有这个道行的眼力人。古玩行之所以有诸多的规矩还有习惯，哎，也是历代古玩商啊跟藏家们总结经验教训之后形成的。简单来说有这么几点，时间有限不够全面啊，我给您总结总结。第一，过去啊古玩行看货呀自古不问来路，你就是再怎么问持有人也绝对不说实话，不像今天的拍卖行藏品要看流传有序。 当然呢，这也从另一个方面

0: 面啊，说明啊高仿厉害，眼力退化和行业的复杂性。第二呢，发现店家呀拿出来的这个货有问题，在过去呢是口朝下轻轻地放在地下，您要给店家说出来子丑寅卯，懂规矩的店家要请客给钱就当是学费了，不懂规矩无所谓，拍屁股走人，但是店家呀是很害怕的。三呢，货主持有古玩要卖出的时候呢必须先开价，卖家呀不开价，买家呢也绝对不会给价，这是什么呢？防备货主卖古玩是假，摸行情是真。另外呢，卖家开价太高，买家有权不还价，如果买卖双方因为价格分歧没有成交，卖家啊另找下家洽商仍未成交，返回第一买家的时候，第一买家一般啊也就不会购买了。第四，内行的商家跟这藏家呀，对容易损坏的瓷器、玉器、玻璃器、珠宝等古玩啊，不会手递手传看，而是要等对方啊把物品放在固定物体上之后，再拿过来看。万一物品损坏，责任自明啊。不同的器物有不同的拿法，如果发现啊对方上手方法呀不合规矩，那就是外行，行家就不会拿出其他古玩供其欣赏，也不会进行交流或者交易了。第五，如果商品啊被买方损坏，自然得包赔啊，但是价格会有商量，货主呢也会做出适当的让步，但是不会低于成本，破损商品归买方所有。第六，买卖双方啊进行交易的时候不应该有第三者在场，不懂行规的劝其离开，懂行规的会主动回避，因为啊交易信息被泄露极易造成各种纠纷还有误解。古玩交易啊不单纯是价格上的较量，更重要的是知识和眼力上的较量，外行不懂也不敢买啊，敢买必定得懂啊，买家呢也许买假买贵，卖家呢也许卖漏卖低，买卖双方都承担着一定的风险。古玩行很禁忌买方退货和卖方找后账，但是呢在行里熟悉圈内，利用彼此信任关系而企图卖高价或者不对路之货者，应该退赔并且逐出圈内。得了，说到这儿啊，咱本期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九十五点六，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5: 哎呦，不行了。
4: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5: 哎呦，
4: 跑前跑后，
5: 女儿回来了，
4: 健步如飞。
5: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6: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8: 各位好，我是丹丹。
7: 嗯，
8: 就是每年的五月六月就紧接着有母亲节和父亲节，
7: 没错。
8: 那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聊的话题跟父亲有一些
7: 关
8: 系哈。
7: 嗯，是的。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呢？因为我就是之前跟丹丹在聊天的时候说到，就是每年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是父亲节，所以到了这个时间节点，我觉得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我觉得是更有意义的。
8: 对，还有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就说起母亲好像大家能聊得特别多。
7: 对
8: 啊，而且就是歌颂母亲的歌啊，或者是跟母亲相关的节日的送的这个礼品啊什么的，
7: 也特别多，
8: 商家的宣传也是铺天盖地。
7: 而且营销就是刚刚说的商家的宣传营销也做得特别好，但
8: 是父亲节好像没有。哎，
7: 对，但是这两年逐渐着又起来了。
8: 对，我们也可以聊聊其中的原因啊。
7: 没错，
8: 就是，一个是因为可能男性他的性格使然啊，他不善表达嘛。再一个就是中国的这种文化，就讲究父亲的爱一定是
7: 深
8: 沉
7: 的
8: 爱。
7: 哎，
8: 所以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啊，
7: 没错，
8: 你眼中的父亲或者印象中的父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形象，
7: 是的，
8: 也跟我们来聊一聊，看一看大家的父亲是不是都是比较像的，或者是不太一样的。
7: 哎，当然了，你也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8: 是的，
7: 当然了，我相信在收听广播的很多听友们，很多也已经当父亲了。那也可以聊一聊。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的形象？
8: 对，
7: 都可以来聊一聊。
8: 就是，做了父亲之后，肯定是感受不太一样了哈。
7: 是，
8: 那今天除了我们两位，还是有大家这个
7: 非常熟悉的朋友，
8: 非常熟悉的朋友啊，
7: 欢迎小雨。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7: 哎，今天我们三个人一起在节目当中聊一聊啊。来，首先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吧。这个祝浩洋节日快乐，
8: 就是遥祝了一下，
7: 遥祝了一下。
8: 通过我们的节目，如果浩洋在听节目的话啊，要祝你节日快乐啊。晨晨说了，
7: 对啊，然后还说了这个很严厉啊，问胡子剃了没，衣服穿好了没啊，这都是父亲的这个关心啊。还有这个燕林刚刚说了，
8: 燕玲说的就是他父亲啊，是一个深沉不善言辞，为人慈善，不笑不说话，总是默默为我们做事，很疼爱我们，然后在单位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哎，你看，说到父亲，很多你看网友发来的第一个都是不爱说话，不善言辞，
7: 哎，
8: 在家很深沉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7: 嗯，
8: 哎，我不知道你们的这个父亲是什么样的。小雨，你的父亲在家也是不太说话的那种类型吗？
9: 我觉得大家这个确实有一点，咱们这个文化背景下父亲的这个群像吧，可以说就是一般是比较严肃的，不怒自威的这种。因为我其实说起来的话，回忆起来，我父亲从小的时候陪我的时间不是特别多。
8: 对，
9: 因为他从事是在铁路上的工作，他经常有的时候他可能有一段时间一出去就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7: 经常在外工作。
9: 对，其实我跟母亲应该是相处的时间会更长一点。但是直到今天为止，我心里边的这个父亲的形象应该是很严肃、很 威严的这种，而且他对我有时候有一些要求应该是很严格
8: 苛刻了，近乎于
9: 苛刻倒有可能说不上如果苛刻的话也许我现在会更成长一点。
7: 嗯，
8: 真的吗？
7: 你
9: 这位
7: 丹丹发出了质疑。
8: 哎，因为我发现一个很大的，就是在我身边很大的一个情况，就是有女儿的这个家庭，就是父女的相处方式和父子的相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7: 对，真的不太一样。
9: 对对对对，是的，
7: 真的不太。我觉得就是很多的小男孩在童年时期大多数对于父亲的印象都是相对严厉，然后但其实又是对自己很好，但是就是多少会怕自己的父亲。
9: 对对，是因为他父亲的这种关心跟母亲的那种细致肯定不一样。父亲会更要求你在一个人而为人和人品上的这个要求会更多更严格一点。我是这样认为。
7: 而且在中国传统的这种家庭这个印象里都是严父慈母。
8: 对。
7: 哎，所以说就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哎呀父亲都是那种话少严厉，然后但是又给予了家庭很多爱的这种角色。
8: 哎，说到这儿，就是你看大家其实跟我们也发来了很多哈，包括宝姐姐她说我的父亲啊很严肃很严厉，大巴掌落下来就特别疼，但他爱吃点心啊，喜欢喝点小酒，不爱干家务。他说高工干家务，大材小用啊，无数的奖状和证书让他对自己的智商都高度认可。说到这儿，其实我也想通过这期节目啊来这个让男性哈、啊、就是有，其实也不算是证明吧，但是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误区。可能对于我们长辈这一代人来说，就是男性参与家庭生活特别少，就觉得好像更多的这种家务啊，包括孩子的教育都应该落到母亲的身上。但是这两年不太一样了，
9: 对
8: 啊，这两年我觉得尤其是从这个就是应该是七五后啊，八五后，甚至现在很多九零后当父母了之后。他们现在这个角色已经没有分得那么清楚了，
7: 没错，
9: 是
8: 就什么男主外女主内这样的形象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当了爸爸的人那可能自己也有不一样的看法。哎，说到这儿，小雨，你自己当父亲了之后，你觉得你自己在孩子的心中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9: 我觉得就是小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父亲啊怎么这样对我，我觉得我将来对孩子可能不能这样，什么比如说有一些严厉，比如说有一些要求，但是变到这一天以后会发现就是我就是他
8: 长大后我就成了、
9: 对对对，真的会是这样，就是这可能是一个家庭的影响和整体的这个就是家族的这种观念的延续吧。
8: 对，
9: 其实丹丹刚才说那个问题我觉得就是我在我奶奶家有这种感受，就是小的时候我奶奶他们那一辈的人就是好像是男性就是这个主的劳力，他们要工作要养这个家，但回来以后通常的家务一般都是女性来完成的。我觉得在我家里这个在他们那一辈的人上是很明显的。
8: 对，其实所以这也导致了很多孩子，我们其实尤其是我们这代人，他聊起父亲的时候印象没有那么多，是因为他更多的可能是忙于工作，或者是不在家。就你看我父亲也是做销售，以前啊就是他后面不做销售了，就他有一年恨不能有半年多的时间是不在我的视线当中出现的，就回到家了也是只言片语，跟我去沟通的特别少。
9: 对确实是这样。
8: 对，反而是这两年我大了之后他退休了，然后慢慢的
7: 相处的时间多了，
8: 对他来开始帮我来带我的孩子，我们有更多的相处时间，我才觉得我的父亲的形象越来越立体，越来越充盈。我也觉得他跟我想象当中好像又不是特别的像。
7: 没错，
8: 就会有这样的感受。
9: 但是我是觉得，然后你跟他有一些交流以后，才会发现他之前对你的一些要求跟做法，真的其实那个真的是那种爱的一种体现。比如说他对你一些人品的要求，对做一些事儿的要求。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我给我的孩子现在也在讲这件事儿。我可能在大概四岁三岁的时候，有一次去人家玩，然后玩得很高兴，把人家的一个汽车就拿回来了。我印象特别深刻，回来挨了一顿批，还挨了一顿揍，然后哭着把那个东西去给人送回去了。但是现在我想起来，我跟我儿子说，我说不能拿别人家的东西，别人家东西再好，你一定不可以去拿。印象很深刻。
7: 是。
8: 好，那今天我们其实除了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对父亲的印象之外哈，毕竟我们都说这个好像给男性送礼物不是特别的好送，女性比较好选，因为五花八门什么都能有，但男性他可选择面就相对较少，所以今天呢也会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如果你还没有给你的父亲来准备父亲节礼物的话，也可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帮你种种草哈。
7: 没错。接着来说一说这个大家印象里的这个父亲啊，看有网友说了， 非常热心而且乐于助人，经常义务的帮助亲戚朋友的忙。不过小的时候跟父亲的相处时间比较少，小学那会儿也是经常我快睡觉了他才从公司或者是施工现场

0: 相处的话，就会认识到一个不一样的父亲。
1: 对，你会发现他有很多你之前不了解的那一面。
0: 对，
1: 所以就这个了解的机会太少了。
0: 对，其实我也是这样，就我印象当中也是，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可能父亲这个工作比较忙，经常要值班，所以说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休息的时候，他就不在家，所以也是会有这种相处时间比较少的这种情况。但是上了大学之后，发现会经常的电话沟通、电话聊天，你会发现，哎，父亲还是其实能给你很多的这种人生帮助的啊，就是因为都是过来人嘛。
1: 对，哎，所以其实啊，我希望啊，就是以后可能在小的孩子，就是15后这一批孩子长大之后，说起自己的父亲的时候，就不要再像我们这一代人一样了。就是不知道说什么。
0: 但是我觉得啊，因为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比如说这个90后啊、85后、95后当了父母之后，就是其实不太能想象到95后当这个父母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1: 哎，我是没有
0: 在生活当中都是那种其实是生活很新潮，然后又比较古怪的、古灵精怪的很多这些朋友们啊。
1: 你没看各种新媒体平台上的95后的父母吗？
0: 就是、
1: 别95后，就90后的父母，
0: 就是父亲带娃是吧？
1: 对，甚至85后的父母，就是小孩耍赖，那咱一起耍赖。
0: 对对对，
1: 小孩地上一躺，好躺
2: 一
1: 地。这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0: 对，所以说我特别期待等，比如说这个15后啊，或者是20后这群小孩们长大以后，哎，说起父亲的形象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1: 对，就是最近有一个特别火的自媒体叫干干惹，然后他就是讲他自己，他是个爸爸，然后他的特别火，他的现在短视频，因为他每天都会讲自己做父亲的一天，他们家孩子还很小，就是还不到应该10个月吧，也就还得去抱到怀里面，他管他们家小朋友叫怨种，然后抱孩子叫生怨，然后反正就每一天就是我觉得就是共同成长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也希望哈，就未来15后的孩子们去聊起自己的父亲的时候，可以更细致一些，更丰盈一些。
0: 没错，其实你也能看到这是一个时代的变化，
1: 对，
0: 说明就是逐渐的，比如说原来的那种传统的观念，说哎，这男生就必须要这个在外面挣钱养家，这种观念逐渐的被纠正了。
1: 对，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11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印象当中的父亲是什么样的。因为每年6月的第3个星期日啊是父亲节，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印象当中的父亲是什么样的形象。
1: 你看这个秦伟了说了，父亲那好难说啊，尤其是父子关系特别复杂。哎，女生来聊一聊好不好？哎，女性朋友来聊一聊，就是你跟父亲的相处过程是什么样的？就
0: 是
1: 是不是每一个父亲都是沉默寡言的呢？我觉得应该不是吧？
2: 不是，
0: 对，还真不是。因为我身边有，比如有一些这个女生朋友聊天说起来，就是觉得，因为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嘛，父母的小棉袄，就是父亲可能对于女生的爱可能更多一些，而且更充盈一些，就是对于男生的爱可能就更相对来说更多严厉教育，但是对于女生可能就是宠溺啊、等等。
2: 我觉得这个
0: 不知道丹丹是不是？
2: 对，来丹丹说吧。
1: 我爸不是，我爸
0: 就是严父，
1: 我爸也不算严父，就我爸爸就是那种，他是一个我觉得活得很洒脱的人，他从小给我的教育方式就给我的那个话，我就记得他一直跟我说的什么“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就一直给我科普这样的，对，一直这样的人。小的时候觉得我爸爸好洋气，就是好有文化，长大发现不就是就这样吧，
0: 无所谓啊。
1: 对，所以他对我的教育一直是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包括你看，所以他也没有给我过多的什么人生上的智慧或者哲学，就更多的，你看我妈有的时候出差，我跟我爸两个人在家就是相看两无言，就一天我掰着手指头算，一天说的话不超过一个手的手指。
0: 对，原来还真是，
2: 对，
0: 原来我跟父亲的相处方式也是啊，就是 他会没话找话，要不咱们找个电影看吧，要不我带你出去。

0: 转一转吧，等等等等。
1: 对，然后是什么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爸爸好像不只是那么单一的形象，就是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看哆啦 A 梦的那个剧场版，因为他不是小的时候那种追的那个，我就老发现我那个哆啦 A 梦的书不见了，我就在找他到底去了哪里，然后有一天发现是我爸爸在翻阅他，他好喜欢看哆啦 A 梦，躲在厕所里看，然后在卧室里看，哎，我就突然哦，好像我的爸爸也不是那么的矮板，或者也不是那样的特别特别的无趣，他还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啊，所以希望就是父亲也不要太绷着了，就每一个父亲他你们放松一点，其实大家孩子会更喜欢你。
0: 有的时候是会想树立一个特别哎高大的形象，或者是特别就是家里的顶梁柱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或者给自己的孩子做榜样，所以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负担。
1: 好，
0: 可能是这样。
1: 对，我们来看看大家也发来不同的父亲的形象了。
0: 没错，
1: 白小云说了，我的父亲啊总是乐呵呵的，好像都没有什么烦心事儿，特别能干，家里做饭修理家务都是一把手，还很乐于帮助别人。
0: 用户8740说，父亲脾气温和，愿意帮助邻居，在家都是爸爸做饭
1: 啊，很棒。
0: 对，没错。
1: 墨珠子说啊，现在也是有资格过父亲节的人了，我有两个很可爱的女儿，大女儿13岁，小女儿3岁，我爸70多了，现在还在帮我们看二宝，女儿和爷爷可亲了，小女儿刚刚还在我肚子上跳，一听到开门声喊着爷爷就跑过去了。
0: 哎呀，好可爱呀。
1: 对，
0: 而且这种啊，真的是这种三世同堂一大家子，感觉其实特别其乐融融。
1: 我就想不通这件事情，你看，就包括像墨竹子说的，他爸爸当了父亲之后就特别的，我爸爸就他爸爸当了爷爷之后，
2: 爷爷
1: 你看，我爸爸打从当了姥爷之后，跟小时候我见的爸爸完全不是一个人。
2: 真的是这样，我也是这样，
0: 就模式切换了，是吗？
2: 对对，真的不一样。
1: 非常的温柔，非常的细心有耐心，每天陪着我的孩子玩奥特曼能玩一天。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发出了疑问，小的时候怎么不陪我？
2: 对对，真的真的，我也是这样的。
1: 为什么？
0: 我觉得可能就是比如说就像你打游戏打怪升级一样，你是这个第一开始没有什么经验啊，但是到了后面有了经验了啊，但是你已经长大了。
2: 对，但是其实我还在想一件事儿，是不是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也经常会忙于工作，然后有的时候也没怎么陪他，就一样说我出现的时候，或者说我的角色的时候，就是我要对他进行一些严厉的教育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会不会将来到我的时候，然后我想弥补一下对这个孩子的，
0: 哎，你看，
2: 对，
0: 可能也
2: 是
0: 这样的心情。
2: 对对对对，我就在想这样。
1: 我觉得单纯。哥们儿亲，
2: 哎，我觉得真的可能有这样的关系。
0: 嗯，
2: 而且现在的孩子，我觉得我老觉得，就尤其这几天我在思考这件事儿，是不是跟咱们那时候也不一样？小的时候就很怕父亲，不太愿意去，甚至不太愿意接近他。但是我觉得现在我儿子，我揍了他一顿，一会儿他就过来了。
0: 但其实我觉得现在好多小孩儿，这个
1: 情商好高，
0: 对
2: 对，真的是，
0: 他和大人的相处方式，就像就其实没有说像大人和小孩这样的相处方式，有点像就是同龄人在沟通，
1: 是，
0: 情商真的很高，
2: 对，
0: 而且他会很有逻辑的在跟你讲话，在跟你聊天儿。所以你这可能也是时代的进步。
2: 对，真的时代进步，就是现在一直在教育我们不要把他当孩子看，
0: 对对对，
2: 要把他看成一个独立的人格。他虽然有一些方面不太成熟，但是一定要把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来思考来看他。
1: 他确实非常成熟。
2: 对，
1: 怼我怼得非常成熟。
2: 对，有时候真的让你说的很无语。
1: 对对，所以你看，就是我们那个对教育孩子的方式在改变，然后父亲他的那个方式在改变，就是相应你的亲子关系也就是在改变。
2: 对，
1: 那以后如果还有广播。在说这样话题的时候，可能孩子们发来的评论就跟今天不太一样了，
0: 没错，
1: 对吧？
0: 好，
1: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
0: 哎，从新说了，哎，慈母严父好像真的没有错。小时候记得我父亲追着我满院子跑，要打我，幸好我跑得快啊。
1: 这一幕就非常的漫画，
0: 而且这一幕感觉历历在目。
2: 对对对，
0: 我相信不少，就比如说这个小男孩啊，小的时候，我觉得小女孩。小的时候挨打应该少。
1: 哦，谁说的？
0: 那可能是你啊，
1: 是我的问题是吧？
0: 对对，是你自己的问题，你不是一般的小女孩啊，就小男孩，我大部分在小的时候都比较淘气，
2: 对对，
0: 就可能都会遭到父亲多多少少的板子
2: 追打
0: 啊，其实反正我小的时候就遭遇过，这个小的时候因为什么了，就可能就是耍脾气，就被父亲揍了一顿，
1: 是，
0: 拿着这拖鞋板就抽到我的屁股上了，但是这个时候我后来跟父亲聊，你会发现，就是他打完你之后，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父亲都这样，就是打完小朋友之后都会自己的很难受， 默默的很难受。
1: 你当了爹你就知道了，他确实很难受，
0: 是吗？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是吧？
1: 是的，
0: 就哎，又后悔又自责，然后又不知道怎么该去孩子跟孩子再沟通了。
1: 嗯，
0: 小雨哥现在打自己家孩子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受？
2: 是真的，就是跟你们说，昨天晚上就因为他在学习他的态度上面，其实后来因为我很久，因为他慢慢大了嘛，他现在有7岁了，就尽量不跟他发脾气，而跟他就是沟通，或者说给他讲一讲道理。但
0: 沟通实在不行的时候，
2: 但对，但因为孩子就是我还是说，有的时候他孩子他小，他的心智可能，所以确实打完他以后，我会觉得，哎呀，我怎么又用这种手段？因为慢慢随着他大，你会觉得这种手段越来越没有用，而且就是
0: 再过两年打
2: 啊，对，而且你再过两年你还用这种手段吗？肯定不行。所以有的时候确实我会想，我是不是不应该这样？但当时就那种
1: 就是为了解气
2: 状态，还有他当时那种状态，其实真的很难。
1: 对对对，但是我们不提倡打孩子啊，这个不可以啊，就是我们以这个说服教育为主啊，就是实在是也不行，对吧？哎，你看大家来给我们发来了自己的评论哈、啊，这个福桃林说就是现在爸爸不沉默了啊，都可能说了啊、还有一些朋友在跟我们聊聊他们自己的这个孩子，包括他说是因为这个不同的分工啊，都得有人。就小时候我们被训的时候啊，知道有长辈来疼你，现在你疼孩子是知道你会训他，然后也有人去疼他，真的可能确实就是一个代代相传的过程吧。
0: 嗯，
1: 就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传递啊，
0: 没错。
1: 所以哎，今天我们来聊的就是这个话题哈、
0: 哎，
1: 就是来聊一聊你跟父亲或者你印象中的父亲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是的，哎，大鹏说，哎，我印象中的父亲，夏天爸爸给我买大西瓜吃啊，
1: 啊，
0: 我觉得这个蛮好吃的，这也是父亲表达爱的一种方式。
1: 是、
0: 啊、因为小的时候就经常，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条件相比现在没有那么普遍、
2: 嗯，
0: 你想吃点啥，你直接就能点到或者直接就能买到。
2: 嗯、
0: 那个时候。嗯，就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每一次，他值班回来之后，都会带我出去吃好吃的、
2: 嗯，
0: 然后我也会特别期待这一天。
1: 嗯，哎，对，父亲可能就是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就是我觉得如果相较于可能跟。就是儿子和爸爸之间的相处啊、
0: 嗯，
1: 就是女儿和爸爸之间的相处，虽然我没有像是。很多父亲那种跟、嗯、
0: 你不是寻常的女孩、
1: 对，就那不是我不是没有那么的亲或者什么的呢、
0: 嗯、
1: 但是有一点是真的，就是小的时候我要零花钱我一定是问我父亲要的，
0: 哎，
1: 因为他非常的大方，
0: 对，就从来不吝啬
1: 对，就是我比如说问妈妈要，我说妈妈今天我想买一个，就小女孩就很喜欢买那种很亮的那种亮闪闪的那种
0: 小
1: 贴片啊什么
0: 啊
1: 这些东西、
0: 嗯、
1: 我妈一定会以那个东西没有用啊，你买了之后你不要买这些东西为由、
0: 嗯、
1: 于是我就这个转战啊、换一个路线找我爸爸，我说爸爸我看见了一个，话一没说我爸说要多少然后他一定会比给我的，就比如我要2块他一定会给我5块、
0: 哎、
1: 啊，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现这是不太一样的地方。
0: 后来就有了策略，比如说想花5块钱的时候要10块，然后给了15块
1: 对，但而且他会、会时不时来问问你说丹丹现在还有零花钱吗、
0: 嗯、
1: 啊，没有爸爸给你一点什么的、
0: 嗯、
1: 就讨个好就卖个乖、
0: 哎、
1: 就会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嗯，所以其实你看啊，就是父亲不管怎么样吧，他以哪种方式来对你、
0: 嗯、
1: 他都是在以他能接受的，而且嗯，他觉得对你好的方式默默的来给你奉献。他不像母亲那样、
0: 嗯、
1: 可能女性他更善于表达。
0: 没错，什么事儿都说出来了。
1: 对、
0: 啊就是、
1: 妈妈爱你呀、啊、妈妈喜欢你呀、啊、妈妈很怎么怎么样。爸爸不说，但他可能会去用其他的方式让你感受到我很爱你。
0: 就是用行动嘛。
1: 对、
0: 啊。比如说带你吃好吃的，给你零花钱，或者是在很多事情上去帮你解决问题。
1: 嗯。
0: 我觉得这都是很多传统啊父亲表达爱的一种方式。
2: 嗯、
0: 啊、
1: 对。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结婚的那一天，就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父亲哭。然后结婚的那天不是有那个新郎新娘他走到那个这个舞台上面，然后要新爸爸把那个女方的手交给新郎手里面嘛、
0: 嗯。嗯。
1: 然后我就看见我爸红眼眶，然后我就开始嚎啕大哭。
2: 然、后这个时候大部分的父亲都会对对对，
0: 把
2: 他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
1: 对，就是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我一个朋友当了父亲，他说他到现在他女儿才3岁、
2: 嗯、
1: 但他没有办法想这一幕。他一想这一幕就觉得心头开始抽，然后就会很难过很害怕看到这一幕。
0: 没错、
1: 哎、
0: 所以这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哈。
1: 是，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的是你印象当中的父亲。
0: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嗯，拜拜。
3: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2: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3: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4: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5: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6: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7: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想说却还没说的。
9: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8: 还很多。
10: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11: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2: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3: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10: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4: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9: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5: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12: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6: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野。
12: 周杰伦的歌里浪漫。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他的嗓音曾经与蔡琴、齐秦并称为中国台湾最美的三把嗓子。

只要一开口，就有一份传世的悠远和空灵。他才华横溢，掀起了一个音乐时代的浪潮，却也为情所困，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我说的是谁了？他就是作家三毛最好的朋友，也是经典民歌《橄榄树》的原唱。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头衔，那就是巨星齐秦的亲姐姐。她就是近代中国台湾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齐豫。

0: 艺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时间回到1976年，当齐豫知道弟弟齐秦被送入感化院时，类似于少管所之类的机构，他的心里难受得不行。在他的脑海中，弟弟虽然桀骜不驯，但是本心善良。现在弟弟要在感化院里被一群不良少年霸凌，一想到这里，齐豫就心如刀绞。当时齐豫的母亲整日沉迷麻将，父亲很早就去了美国，大哥留学日本，很多人以为他们家人丁兴旺，其实此时此刻只剩下姐弟俩相依为命。知道弟弟进去之后，齐豫马上去看了他。此时的齐秦每天只能在方寸之地活动，看窗外的阳光，幻想自由的世界，别提多难受了。齐豫看到弟弟这个样子，心疼得不行。此后他每周五都雷打不动地从台北坐车到台中，在台中找个小旅馆住下，第二天去看齐秦，跟他聊天，给他讲外面的世界。多年之后，齐秦写了那一首《外面的世界》。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很多人把歌词当中的你解读为爱人，其实这个你最开始齐秦说的就是姐姐齐豫。当时的齐豫认为自己有责任改变和拯救弟弟。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齐秦喜欢音乐，齐豫想要激励他一下。恰好1978年的中国台湾正是民歌运动的高峰期，金韵奖民歌大赛正如火如荼，如果能参加这个比赛那就不得了了。齐豫动了想要参赛的念头，可是他是典型的三好生，成绩不错，乖乖听老师的话，只是比较腼腆，对舞台有一些恐惧，这让他内心里十分的纠结。最后思索许久，心一横，还是抱着吉他去了。当时齐豫想的是，其他的都不做，把歌唱完马上就回家。奈何齐豫的嗓音太有辨识度了，一开口就把现场的观众全部都拉入了他的叙事里。当时的台湾民歌其实就是现代诗歌和流行乐的结合，要带一点文艺范儿，而齐豫的文艺范儿那就是天生的。复赛的时候，评委李泰祥注意到了这个青涩的女孩。李泰祥是台湾民歌运动的推动者，在台湾年轻人眼里是教父级别的存在。这么重量级的人物，在齐豫唱完歌后主动走到他面前，找齐豫要电话号码，还告诉他说有一首歌曲想让他试唱。齐豫一下子呆住了，马上连连点头。一开始他只是想给弟弟增加一个谈资，但现在事情似乎正在朝更大的方向发展。李泰祥口中的这首歌就是后来火遍大江南北的《橄榄》。

0: 幻艺人生，单曲循环。
1: 李泰祥在歌唱比赛当中发现了齐豫，并且让他试唱《橄榄树》。当时的《橄榄树》其实已经问世了五年，三毛是作词，李泰祥作曲，奈何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演唱者。在李泰祥的认知里，唱这首歌声音必须得仙气飘飘，空灵悠远，不然根本就唱不出歌里远方的味道。结果一找就找了五年，直到遇到了齐豫。李泰祥没有判断错误，齐豫的声音和橄榄树是绝配，歌曲一经齐豫演唱立刻就火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橄榄树击中了很多年轻人心中的迷惘和纠结，在那个年代他们都有一个浪迹天涯的梦，这个梦在这首歌里具象化了。这首歌火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后来有人告诉三毛，在国外的某个中餐厅里也在放《橄榄树》，三毛大为惊讶。这首歌让齐豫一炮而红，拿奖之后他得到了8000块的奖金，第一时间买了一把高档的雅马哈吉他送给了出感花院的齐秦，并且叮嘱齐秦，如果你喜欢音乐就要玩出个样来。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奇遇的故事。在橄榄树之后，奇遇并没有乘胜追击，因为他的父亲跟很多传统的父亲一样，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何况奇遇还是个大学霸，他并不希望女儿做什么歌手。歌唱完后，奇遇听从了父亲的安排，

到美国上学，攻读人类学硕士。到了美国的奇遇并没有因为学习而丢掉心爱的音乐，她加入了一支学生乐队，也因此遇到了她的第一任丈夫大卫。大卫是一个帅气的乐手，和奇遇一见倾心。1981年，24岁的奇遇就和大卫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这个时候问题来了，奇遇的音乐事业正处于上升期。1983年的专辑《你是我所有的回忆》发布，获得了台湾金鼎奖优良唱片奖。1984年发布的专辑《一个人》让奇遇的名气又上了一个台阶。这两张专辑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你是我所有的回忆》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当时差点夭折，李泰祥谱好曲时对旋律并不满意，随手就扔掉了，恰巧被到访的奇遇顺手捡起来哼唱。李泰祥一听，不错啊，这首曲子得保留。一个人这张专辑就更猛了，全部使用现代诗来谱曲，里面涵盖了徐志摩、席慕容等一众著名诗人的作品，再加上李泰祥的编曲，堪称天作之合。迄今很多乐评人都认为专辑一个人把台湾的民歌运动推向了最高潮，作为专辑演唱者的奇遇自然是居功至伟。他一流的声音让诗歌语言在转化成歌唱语言之后依然倾诉感十足。

0: 声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的知了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到这里，齐豫已经实现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大红，要延续自己的热度，就必须不断地输出作品，意味着要疲于奔波，不仅跟丈夫聚少离多，还会荒废掉自己的学业。一开始，齐豫觉得自己可以平衡好这两方面，家庭、事业、学业三丰收。渐渐的，她有一些力不从心，频繁的往返多地，让她感到十分的疲倦，和大卫的婚姻也迅速冷却。与此同时，中国台湾的民歌也悄然走上了下坡路。此时，罗大佑、李宗盛等一批新人强势崛起，他们让都市情歌以及摇滚乐走上了历史舞台。高冷文艺的民歌已经不太契合当时飞速发展的经济社会背景，以及情感浓烈的都市年轻男女们的听觉需求。80年代中后期，齐豫走进了瓶颈期，怎么唱都没有办法令市场满意，就像总是无法平衡好工作和婚姻一样。好在这时，弟弟齐秦站了出来。齐秦在《狼》等一系列作品之后，已经成为台湾乐坛不可小觑的创作才子。他告诉齐豫，别担心，我来帮你拉近跟群众的距离。1988年，姐弟两人合作的专辑《有没有这种说法》问世，里面12首极具摩登韵味的歌曲，打破了大家对齐豫以往民谣女歌手的刻板印象。据说王菲当年买的第一张专辑就是《有没有这种说法》，专辑里最经典的莫过于这首《九月的高跟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我的梦想不在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约在微凉的、微凉的九月。如果说齐豫之前的作品是诗意的吟者，那么这张专辑他就化身成为真切可感的现代都市女子，跟大众狠狠地共情了一把。这时大家才发现，原来齐豫也可以这么接地气，天使也是可以回到人间的，还自带一点摇滚、一点空灵和一点人生哲学。与此同时，高跟鞋似乎也成为了一种隐喻，高跟鞋穿在脚上让人感觉疲倦又难受，与其费尽心思保持平衡，不如直接脱掉肆意潇洒。后来齐豫结束了和大卫九年的婚姻，也放弃了美国的人类学硕士学位，回到了中国台湾。

0: 不住。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1991年对于齐豫来说是一个刻骨的年份，在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齐豫再嫁了伯乐李泰祥的胞弟李泰明，两人性格并不是很搭，但是齐豫对婚姻和组建家庭一直有一份执着。他觉得一时合不来没有关系，处着处着就好了，很多事情总是需要磨合的。第二件事情是三毛去世了。当年唱了《橄榄树》之后，齐豫正式接触到了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系牢。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4: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5: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6: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7: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小说第四集火箭，演播刘思佳。
1: 任务来了，战领导在庄严的誓师大会上下达了任务动员令，做好开拔的准备。庞大的车队便按照指示向测量区进发。到达测试位置后，大家便开始架设天线，连通设备，固定车辆，做好所有的前期准备工作。试验期是枯燥的，每天重复同样的工作和程序，通讯联调、系统联调、测控系统联试和全区合练，不断的模拟演练。测控是庞大的系统工程，上百个测试点一起行动，战线连通天南地北，一个环节出错就可能造成整个任务的失败，思想必须高度集中。有些设备很陈旧，还是电子管、晶体管做的，都是简陋的三极管、二极管之类的元件集成的，稍微晃动一下都有可能造成毁坏，让人无法相信跟踪卫星导弹这样尖端的技术工作是这些老掉牙的设备创下的功劳。屋顶上那座锅盖式的雷达天线，一旦任务来临，它就会随着跟踪目标的轨迹而旋转。远处那座孤零零的高塔被称之为教灵塔，每一次工作雷达天线都要与之对接来校正灵标位，它就像忠诚的卫士，守护着这些沙漠飘零者。任务最后的实施在冗长的反复合练后到来，辛苦几个月就为了几十秒。等口令解除，操作结束，大家便下车坐在沙坡上等候，不一会儿就看见夜空有一个亮点缓慢地从远端飞来，几十秒后便消失在夜空。此时测量的数据已实时传送到指控中心，当得知目标精准，便是大家的庆祝时刻。大家在测试车旁欢呼雀跃，把身边所有能抛的都抛向空中，几个能闹的力气大的年轻人起哄着，大家干脆把指挥员也抛起来，空旷的沙漠中响彻了他们的欢呼声。戈壁滩是没有路的，车跑多了，顽强的车辙和不知疲倦的浮沙较上劲，拼着耐性，终于车辙旗开得胜，就慢慢形成了一条土路，弯弯曲曲，起伏不定，跑在上面就如同在搓衣板上一颠一颠的。除非经验丰富的司机，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充斥着赭黄，走着走着便迷失了方向，忘记了时间，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好在那渐次而裂一路向沙漠深处延伸的电线杆成为前行的导航和希望。夏天的戈壁天空干净的没有一丝云彩，只剩下赤裸裸的骄阳，晒得人头晕脑胀，头皮发红疼痛的时候会恍然发现远处的沙漠线开始抖动，地上所有的水汽似乎都蒸腾起来，变成一团团迷离的雾气飘散在空中。突然前方出现一片蔚蓝色的海，浮动在海面上的是造型古典精致的亭台楼阁白塔，朦朦胧胧的，揉揉眼睛，景色越来越清晰。刚想陶醉其中，它却突然消失在眼前，重又变成雾气飘散在空中。

0: 落，等待彩霞由内向外扩散。红的、绿的、紫的，渐次散开，如火烧般。随着太阳一点点隐没在地平线，云的色彩也逐渐变深，直到最后的一丝霞光也收住，天也黑降下来。点号的夜生活是单调的，电视机那满是雪花的节目实在让人没了耐性。甩扑克、钻桌子、聊大天，用闲聊来打发日子。实在无聊便走出影院，用脚步丈量沙漠。点号就像一个永远走不出的孤岛，没有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离开。手中握着大把的日子，没有指望的重复流过。如果没有一副坚强的脑神经抵挡寂寞，说不定会疯掉。沈国正恰恰属于那一类不会排解的。那些年轻人生造出的欢乐，在他看来完全没有意义。他迷上了气功，每天下了班就把自己关在宿舍盘腿练习，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练过一阵儿，自称手心脚心发热，似有股股热流通遍全身，便更加迷信神道。打坐练功时，谁要打扰他，会令他怒不可遏，骤然翻脸。久了，和大家日渐疏远，交流越发稀少，单位上上下下把他视为怪人。每个月好不容易回趟家，他还是会把自己关在屋里，和家人也没什么多余的话，夫妻间的恩爱交流更加谈不上，连抱抱亲亲孩子也勉为其难，对父亲更是不理不睬。不到两年，得了重度抑郁症，住院回家休养，反复折腾，抗抑郁药物大把大把吞咽，人变得消瘦，头发也变得稀疏，怕冷畏光，每天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更是不愿出门，唯有目光变得尖锐，砸到哪里，哪里就能听见噼里啪啦细碎一片，见伤见血，所谓的事业前程离他越来越遥远。葛英梅对于丈夫的变化似有心理准备，在魏东琴哭天抹泪、沈西元长吁短叹时，还能镇定地安慰老人、照顾病人，忙前忙后，生活将她磨砺得慢慢强大，她成为这个家庭的顶梁柱，公公婆婆将她视为己出。但只要出了家门，所有的苦楚不如意便被关在房里，一丝缝也不透，把自己收拾得精致讲究，连头发丝都一丝不苟。在同事和病人眼里是兢兢业业的医生，在外人眼里照旧矜持稳重，让人羡慕的领导儿媳。就连在母亲徐子烈面前，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对自己的境遇吐露一个字。平时问道就一个好字当头，这好那好，什么都好。当妈的虽说不上全部了解情况，但对女儿的脾气秉性还是了如指掌。想到当初自己的阻挡和撮合，懊悔之意心里早已存下了。叹气伤神也罢，但木已成舟，孩子都有了，还能怎么办？认命不认命都要继续走，便也不再细问。相互间留的最为看重的体恤和尊严。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 由广播巨人一路。

0: 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女儿雪晴是葛英梅的全部希望，如今倒是没有辜负美意，出落得乖巧可人，爱唱爱跳。每天从幼儿园回家，便几个屋里跑着去，把刚刚学的自己编的节目都献宝似的，一股脑端上来进行汇报演出。给爷爷奶奶表演，给爸爸妈妈表演，远的还有外公外婆。表演时还像模像样的针对不同对象，把他们也编进歌里，小表情丰富，缺了牙的小嘴唱出的词儿还丝丝漏着风，惹得大家哈哈大笑，把一屋子的抑郁都赶跑了。爸爸沈国正怕吵，不爱开玩笑，每次进门他都怯生生的先用乌溜溜的大眼睛判断一下爸爸的情绪阴晴，再跑上去问安，征询意见。唱歌表演的状态都安静下来，纯净的童音和干净的眼神，把小屋的颓废、沮丧和说不清的灰霾雾气全部驱散，如同天使带来的圣洁之音，再不明澈的心也有了一丝感动。到底是血脉连通，每当这时，沈国正总是扫去眼中的尖锐，变得温和下来，会和女儿交谈两句，安安静静的。小姑娘和父亲告别的仪式是特别的，请爸爸闭上眼睛，在爸爸的额头印上自己轻轻的吻，便挥挥手，一步一回头出去。在这个房间里，女儿是用自己的克制，盼着爸爸需要自己，接纳自己。偷偷站在门外的葛英梅，每每看到这一切，便会默默流泪。沈西元离休的消息，把儿子仅存的希望彻底摧毁了。没过多久，他就在点号的宿舍里上吊自杀。等到被发现搬下来，身体都凉透了。宿舍收拾得很整洁，桌上的一本周易里夹着一张纸，上面用钢笔画着很多未解的卦象。三屉桌的中间抽屉里放着一个白色信封，上面写着起，里面装着叠得整整齐齐的两页信纸，便是遗书了。母亲，父亲大人，我很早就盼着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对于我是个解脱，你们不必伤心。很多年了，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在我成长的记忆里，我的父母总是不在身边，我的梦里常常会重复一个场景，梦到我哭得满脸开花时，躺在一个女人的身边，她轻轻拍着我的背安慰着，我便心满意足地踏实睡去。身边一个男人拿着扇子一下一下扇着，燥热消退，他给我讲着三国水浒，绘声绘色，我就在那些故事人物里游啊游，畅快无比。醒来后我才反应过来，女人男人该是我的母亲父亲，我心里的父母应该是那样的，母亲美丽温柔，父亲慈爱，更是孩子心中的英雄。可他们的样子压根儿和你们不一样，你们在哪里？我承认，我的童年是泡在蜜罐里长大的。 又慈爱到宠溺我的外公外婆一路陪伴。但你们要知道，外公外婆和爸爸妈妈是不一样的。我不快乐，从来就不。我是多余的，没有任何存在价值。你们既然不愿意要我，为什么生我？难道你们的高尚需要牺牲我来达成？那我就是牺牲品吗？我很羡慕那些虽然物质生活贫瘠，却能和父母一起睡大炕，一家人大锅里喝汤的苦孩子。我羡慕懂得爱，并知道怎么去爱的所有人。那一定是一种非常愉悦幸福的感觉。我不想谈恋爱，不想结婚，不想有孩子。但这一切在你们的安排下，我都有了。可我还是不快活。我想，可英美也不快乐。我什么也给不了她。她很无辜，难道我不无辜吗？我一直怕听雪琴给我唱歌，却又忍不住想听。听了他唱的歌，便像回到了我沉醉的梦境。那是他在帮助我感受久违的幸福。在他小时候，我没怎么抱过他，可我却是他的爸爸。这个身份令我痛苦，因为我无法让他分享我的爱，因为他让我想到了你们。放我走吧。好几次了，我都听见外婆外公在叫我。我想该去了。我走后，不要阻拦葛英梅再婚，但是她一定要找个爱她爱雪晴的男人。我走了，你们不必伤心，就当我从没有来过。这辈子，我们的母子父子缘分尽了。下辈子，我也不希望再继续。你们也许是好人，高尚的人，却不是好的父母。哼，让我们在梦境里相遇吧。当沈西元夫妇拿到这封儿子的绝笔，他们惊呆了，心彻底碎了。沈国政的离去带给葛英梅的打击更是毁灭性的。像个一直维系着运转良好的五彩泡泡突然间破碎了，连痕迹也狠心地抽走了。其实无论沈国政怎样对待他，他都不会甚至不知道该如何挑剔。因为女儿，她甚至视沈国政为生命中的贵人，那是沈国政带给她的。她习惯守护着这个家，守护着面前的两个孩子，雪晴、沈国政，像生命中的一双眼睛。她甚至不奢望对方做什么、说什么，只要在身边就是圆满。如今谎言破碎，他原本以为一直会守候在那里的宝贝不在了，生活顷刻之间天倾地覆，他需要紧紧抓住的就是那双还显稚嫩的手，别的什么都不能。所以当他面对两位通情达理的老人，劝他为今后早做打算时，他坚决地说：我的生活有女儿足够了，再不多言。想到这里，葛笑言的心脏好像拉上了无数条绳索，伴着他的呼吸千千绊绊地扯着，那是一种比疼痛更难以言说的苦楚。英美是从小到大 很少令父母操心的孩子，此时

0: 却成了他和徐子烈的心病。
1: 为了国家的航天事业，婚后的葛笑言一心扑在工作上，顾不上对妻子嘘寒问暖。徐子烈抱怨在身，却胆大心细解决了制造导弹零部件的技术难题。在国际风云的变幻中，导弹的研制一波三折，成功与失败交织进行，而这个家庭的命运也随着航天发展的历史进程，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尽在其中。葛笑言欣慰地看着四个子女渐渐成长，投入登月及载人航天的研制训练中。小家庭的命运和国家重任紧紧相依，腾飞而去的火箭模型寄托着一代人的理想。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最近呢，东南亚各国陆续对中国实行免签，也让周末出行东南亚啊，出国来回成为了一种唾手可得的旅行模式和方式了。今天这期节目呢，告诉大家的是，去东南亚一定要记得拎着空箱子去，因为从那儿回来一定不会让你失望，不会让你空箱而归的。你要留出足够大的空间，给那些好玩的好吃的留有足够的空余位置。今天这期呢，是在吉隆坡回程之前，我和潘潘猫以及超级小包子三位在房间当中的一场买买买现场开箱展示。
10: 来，我们欢迎一下这次和我们一起来到马来西亚的两位旅游博主，一位是潘潘猫，生活达人，
11: 也买太多了吧，
12: 拿了一部分过来了，
10: 可以给大家看到，看到，看到，
12: 是的呀，
13: 就是本来以为他是个旅游博主，后来发现他是个购物，
10: 是个买买，你们有没有发现，在潘潘猫面前我都显得没有那么能买，
14: 而且很会买，
10: 对，他是，
13: 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他有这个印象吗？是那天我们在那个中央艺术坊，我们逛了半天，只买到了一点冰箱贴。以后你在群里发了一句，
14: 好好买啊，
13: 这个地方也太好买了吧，
10: 而且我买的，而且我买的东西啊，
15: 感觉很不错，
10: 怎么说呢，
13: 你有没有
10: 完全不知道
14: 对，我买的东西都很便宜，然后又比较有当地特色，那我们拿出来什么，
10: 拿出来展示吧，展示吧，
14: 来展示，
10: 开始展示，
15: 我的

0: 妈呀！
1: 这个大，然后这个首先我们这个大袋子就来自那个中央市场，就是那个市场，它是一个百年的菜市场，来，以前是菜市场，现在它就是。里面卖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
2: 嗯，
1: 那我在里面看到了一个这个旗、
2: 哦、
1: 这个叫
2: 啊，这什么，
1: 这个叫蛇梯旗，然后它是从印度传到了印，
3: 这个好棒，
1: 印尼的、不是印尼，
2: 你好会买，我又要说一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3: 他买了一个孤品，他买完以后就没有了
2: 啊，真的
3: 对，
1: 是
2: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是、
1: 你看到这、你看到这上面有很多的蛇了吗？有绿色的蛇，
3: 对对对，
1: 有红色的蛇，然后它还有梯子，然后这上面有骰子、然后四方大家就可以在这玩，咱们四个就可以玩了。然后这个是一个棋，我买回去想跟家里人一起来玩的。然后我在那个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很好买的那个市场，
3: 榴莲味儿。
0: 因为我们刚刚吃了榴莲，
4: 你妈下去吃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
3: 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 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
1: 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
0: 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
3: 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榜想吃了，
1: 是是是。然后呢，你看这个是用当地的植物精油做的植物皂，然后它不仅可以洗头发，还可以洗身体，
3: 因为它是以椰子油作为基底的。
1: 对对、然后它这上面还有他们这边的就是很有特色的
3: 印染的扎染布，
1: 不是扎染布，它不
3: 是
1: 扎染的，就是
3: 蜡染。
1: 对，就像娘惹服啊，他们都会穿这种、这种纹路的。然后这个才28块钱乘以1.74的话，其实它
3: 40块钱，
1: 它不贵，
3: 40左右。
1: 是的，这种手工皂。
0: 现在马币的这个汇率特别好，因为原来是1:2，现在是1:1:74，1.74。
1: 然后这个待会儿我说啊，这是我特别爱吃的宝宝，
0: 一个豌豆豌豆饼，一个豌豆饼。
1: 然后这个呢是我买的，这边很有特色的15马币一个的这种，车罐。
3: 香薰，
1: 然后它是有当地食物特色的味道的，
3: 比如
1: 像这个
3: 冬阴功的，
1: 对，像这冰茶的，然后这个是冬阴功的、然后这个里面打开呢是那种有液体的，然后它试闻的地方是有很多试闻的，然后我闻了一下选了这几个，这个是很适合买给朋友
3: 当伴手礼的，
1: 是的，然后它又便宜、又有特色，你送起来又不心疼，然后这个也是那个冬阴的。
3: 可以多带几个，然后自己喜欢也可以买。
1: 这是空盒子，
3: 评价度很高的这个品牌的巧克力。
1: 对，这个一会儿你给我帮我安利啊，
2: 这真的好吃。
1: 这个是
2: 我都吃了一颗，
1: 包总安利给我的。然后这个是白场鸡，就是那个旧场街那个白咖啡的。冰箱
2: 贴、
1: 是的，你来帮我们说一下这个
3: 巧克力，
1: 这个巧克力吧，因为是你
3: 发现的
1: ，并且我们在鬼宰相的那个地方发现了它一个品牌店，就是大家都在拍照的时候，我们发现了，然后我们就赶紧进去了。那里面像一个小小的博物馆，像一个小展馆，它介绍了这个 Coco 豆的历史。
0: 对，
1: 嗯，
0: 这个 Barrels 是这个马来西亚本地的一个牌子，然后他买的这是另一个牌子。我们两牌子都显示我们是公品的啊，
1: 对，是的。然后这个是
0: 我们是公品的，
1: 我们在超市里面他给我们的试吃了，当时真是那个黑咖啡的，
0: 然后他就
1: 黑巧克力的，
0: 他就这个没忍住，然后就买了。
1: 对，我也想对比
0: 一下，我本来推荐的是这种的豆子，因为这个是原来那个上次我爸他们来这个买的，然后呢。我就说怎么
2: 这又是一个综合口味，
0: 对，就来我说怎么来马来西亚还乱买东西呢，然后他们也吃不了，
2: 这又是坚果呢还是水果呢，
0: 对，就是
1: 坚果
0: 里边是各种坚果，
1: 其实就是巴旦木，就是大杏仁。
0: 我说这个东西怎么乱买呢，然后他们又吃不了太甜的，扔我那儿了。然后那天我就看电视的时候吃了一个，我说味道好像还行，
1: 很好吃，
0: 然后就继续吃了一个，等我下次再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吃掉了一半了，所以我就突然意识到这东西有点好吃。
1: 然后它主打的特色是它是清真，并且它用的是天然可可脂，然后昨天他也问我了，什么天然可可脂和那种代可可脂有什么区别，那首先它就像是植物黄油和纯黄油、动物黄油的给你身体的区别是一样的。那么代可可脂就相当于植物黄油，它里面含有反式脂肪酸，让我们吃完之后你的身体是代谢不了的。但是真正的可可脂，你吃到身体里以后，它还会帮助你，像心脑血管，它会有一点点那种预防保健那种作用吧，一点点。就是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吃人工合成的一些。
3: 总之更好代谢就对了。
1: 是的，那么它又好吃，然后这个呢，它里面你别看它五颜六色啊，它用的都是纯可可脂，然后再添加了一些抹茶呀，然后这是白巧克力， 还有那个粉色的是草莓的。
3: 嗯
1: 嗯，然后给大家推荐的话，像我没有那么爱吃甜，我就推荐大家买这种黑巧克力的，就这个牌子的，它也有黑巧克力的，它用的都是马来西亚产的可可啊去做的。然后还有这个，这个是大家都非常，
0: 这是提拉米苏味的，这个
1: 非常喜欢的，
0: 更适合所有口味吃，然后上面是抹茶味的，
1: 对，这都是提拉米苏口味的。
0: 这个只有装在这种盒子里，是因为这个上面挂的都是粉，提拉米苏上面是那种咖啡粉，这上面是抹茶粉，
3: 所以它必须单颗单颗。
0: 如果放在这里，它就会就摇全摇的罐子上，
1: 就很难看。
0: 对，
1: 嗯，
0: 没办法。
1: 然后
0: 这里面是独立包装的。
1: 是的，然后这个呢，这两个呢是巧克力口味的，那红色的会更甜一点，这个就没有那么甜。
0: 这两个都是提拉米苏巧克力口味的啊。
1: 其实这个也是要提拉米苏巧克力，但是它是抹茶的提拉米苏。
0: 对。
1: 然后我看到后面的配料表里面，它的干酪，它还含有干酪粉、可可粉，以就是纯可可脂以及咖啡粉，所以它就真的还是模拟那个提拉米苏的口味去做的。因为
0: 就总之，它跟我们正常吃到的那个
1: 带货是就差连接了。
3: 我就正想说，应该
0: 上链接。就跟我们正常吃到那种巧克力的口味不太一样，它就甜和不甜的。
3: 我们没得卖，确实没得卖。
0: 我并没有带货，我们也带别的，我们也带别的，也带别的。
3: 就是告诉大家，就是可以。
0: 咱还是聊点旅游吧，一会儿啊，对，一会儿咱们还是聊点旅游，可以可以。
1: 然后它除了这个之外，像还有这种海盐的口味的巧克力，它
0: 还有
1: 70%-80%的黑巧克力，然后买了一个海盐的，因为我还挺喜欢巧克力没有点咸的那个口感的，然后这个就比较甜腻了，相对来说比较甜腻了。然后它是
0: 昨天没吃，
3: 这是饼干口味吗？
0: 它是用甜饼干，对
1: 啊，对
3: ，strawberry 还是草莓味，
1: 草莓味道的。嗯，然后我们再来推荐这个是肉骨茶的汤包，这个
0: 感觉新加坡的肉骨茶更好喝。
1: 真的，他当时给我喝试用装了，我喝了，我觉得很好喝。
0: 哦、真的吗？
1: 对，
0: 好吧、
1: 嗯。
3: 我们不要否认马来西亚的肉骨茶，虽然我们在这儿还没有喝过。
0: 没有，我之前喝过一次，
3: 哦、
0: 所以可能喝了踩雷了。
1: 对，
0: 嗯、
1: 而且我是觉得咱们都可以同比着试一试。
3: 是是是，尝、
1: 嗯、
3: 试
1: 一下，
3: 而买一包并不会怎么着。
1: 在超市里面试喝的时候，售货员那个姐姐还跟我说，她不仅可以包排骨，你也可以包鸡，
0: 嗯、
1: 都可以。然后一袋是一包，嗯，然后
3: 我想看一看它的制作方法，你可以继续介绍，
0: 就把它丢进去就可以了。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接下来这个也是我自己很爱的零食，其实我不怎么太吃零食，但是我一出来就控制不住了。有多少小伙伴是吃这款零食，小时候跟我一样吃这个鱼条的？
3: 我小时候也吃过，
1: 对吧？
0: 我也吃过
1: 大花鱼条，对，鳕鱼丝
0: 我也吃过。
1: 嗯，然后这边才卖1-2块钱，就这一包，
3: 就想找一找小时候的味道。
0: 1-2块钱，这里都感觉这里没有鱼，你知道吗？就是太便宜了。
1: 你吃它的时候追剧太好吧，
0: 追剧、
3: 嗯、也没有什么压力，关键
0: 剧还没开始呢就已经吃完了、
1: 嗯、然后我其实还买了一个这个香粉，我觉得当时我觉得它非常的，它其实是越南的，就是你在马来西亚你能买到很多泰国的、
0: 哦、
1: 越南的，还有它周边国家、
0: 啊、那些都是竞品，我不聊了。
3: 这个往下看一看，这个包装就非常南洋风、
0: 嗯、
1: 对，很南洋，
2: 好像是姥姥和奶奶的化妆柜里可以做出来的、
0: 嗯、
1: 哎，你知道他在我在查他资料的时候，他们说什么时候会用到它吗？
3: 什么？
1: 就是绞脸的时候。
3: 绞脸是啥意思？
1: 你
0: 绞脸是什么？
1: 线去绞脸，
0: 用线去绞脸、
3: 哦、这是它的汗毛。
1: 对，老辈人用它铺在脸上当润滑剂去绞脸。
0: 什么
3: 东西？就是里面有滑石粉。
1: 是的是的、
3: 哦、
1: 然后它会有两种颜色，一种是金色，一种是粉色，那么金色它的味道会更浓郁。
3: 你准备拿回去给，
1: 其实你可以把它，就是我把它拆封了之后放到衣柜里面、
3: 哦、
1: 啊，
3: 让它提一下香气。
1: 对，然后我觉得它也挺好玩的、
3: 嗯、
1: 所以我就把它买了，因为它不贵，才7块钱。
3: 嗯，你真的很会给自己买东西找理由。
1: 哎、嗯， 然后再来啊，哎，咱们那天有一次是吃那个官夫人那个饭。

0: 的那个是在双子塔对面的那个商场叫什么名字？
1: 那商场好像就叫双子塔商场，
0: 是吗？
1: 对，
2: 它是在双子塔里头，对，
1: 它就在就叫双子塔商场，
2: 是的，
0: 嗯，那
1: 就在双子塔底下，就是叫村超什么商场。
0: 然后我在那逛街的时候哈，然后我就
2: 我们都往楼上走，只有你往第一走，
0: 第一走，因为我当时从那儿走过去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牌子，当时他就把我给打动了，然后他就
1: 本地设计品牌，
3: 给我念念。
1: 这个咱们发音发不准啊，叫 Eau Pure。
0: 后来我买了，
2: 就是 pure 的意思吧？
1: 估计是，应该像意大利的那种，有点像意大利语。
0: 后来我买了它之后，才发现它在小红书上有多红。
1: 哦，
0: 就是很多到吉隆坡的女孩子都会去买它，
2: 其他还写的是
1: 真是会买，
2: 我觉得它是有机的嘛。
0: 是
1: 因为都是这些真正的跟席子一样。
0: 对，它是用当地，它旁边为什么会吸引你呢？是因为它旁边放了一个海报，上面有很多奶奶在这编这个竹子，
1: 奶奶编的。
0: 然后他就说他们用了当地的，就是可以用我们的那种理解，就是非遗的手工，然后再加上他们每一个袋袋里面不是光有袋袋哦，
2: 里面是一个 set。
0: 对，每一个
1: 袋袋里面还有东西哦。
0: 是的，然后
2: 这不是瑞士的吗？
0: 这是瑞士的吗？
2: 我在瑞士就买到了同款的这个，
0: 那它可能就是马来西亚过去的呀。
1: 没有，它的上面写的确实 product of Malaysia， 而且这个是，
2: 那就是包
1: 装一样，这个是 tension relief balm， 就是帮助你缓解紧张和疲劳的。
2: 然后这是一个薰衣草的一个膏体，应该是可以疏解啊，舒缓，可以拧开闻一下。
0: 可以，都可以。
1: 拧开了一下吧，再拧一下。
2: 薰衣草，
0: 我们换着闻一下。
1: 我这个味道还不是薰衣草，我这是淡淡的一种。
0: 薄荷吗？
1: 不是薄荷，没有那么强。什么味道？
2: 嗯，这个味道不太浓。
1: 这是薰衣草味道。
0: 这个是薰衣草味道，但是它这个薰衣草的味道是很精油的那个味道，很天然的味道。
1: 但是没有那么熏。
2: 它上面写的 peppermint，
1: 嗯，
2: 应该就是。
1: 就是那种薄荷，薄荷油的，没有那么 peppermint。
0: 对，然后他说这个是
1: 那么熏的，
0: 这个薄荷的是可以当唇膏的。
2: 啊，然后用 French lavender， 就是有那个法国的薰衣草在里面，它是一个复合
1: 的，
3: 是的，
2: 这是一个复合的精油。
0: 嗯，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就是缓，也是提神的一个小的
1: 精油，提神，这个是缓解
2: 的，
0: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
2: 这个真的很实用，我想回到双子塔那个mall里头看一下。
0: 是的，而且这个
1: 还有机会，
0: 这个是我买的最贵的一个套装，这是79。
2: 哦，
0: 我确实
2: 很便宜，但它很值。
0: 对，而且它这个包包你真的是可以用放别的东西，你可以继续再用的。我是把它想起来想，
2: 这是长期主义的投资。
0: 对，想送我的朋友的。然后这个呢，它是两个花色不一样的，但是是差不多的，上面都是主编的，然后这边是更有特色的当地的那种布料的图案，然后这个就是纯色的，这个我自己是很喜欢的，我很想留下来。然后这个里面它还有一个小小说明，里面还有中文呢。
1: 中文说明
2: 是这个里头出来的榴莲味儿，
0: 不是，是我
2: 啊，是你吗？
0: 这一定是
1: 哦，这是中文。哦，这上印的全是中文。
0: 对对，因为其实他的老板跟我交流的时候，他就是华人啊。然后他也是，这是一个玫瑰味道的，精油，也可以当唇膏。然后这也是缓解压力的一个精油。
2: 不错，这用的材料又天然，
0: 是
2: 然后又拿得出手，又有马来西亚的特色。
0: 是，这个是40，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是45，其实也就是
2: 80块钱吧，
0: 六七十多块钱吧。我觉得送小姐妹啊，还是蛮好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2: 这个小包包也很漂亮，
0: 是可以放硬币，
2: 随便放什么吧，
0: 耳机。
2: 对，你说的对，
0: 我送放耳机的机会要比放硬币的机会大多了。哇，这里面就是4款精油，哎，这绿色的好清淡，我都闻不出来是什么，看看上面
2: 写的，上面写
0: 的
2: 是什么。
0: 然后这个是薄荷的，跟刚才的一样。
2: 这个里面有一些玫瑰，然后有一些薄荷，它也是个综合的，然后也有薰衣草在里头，然后还有椰子油作为基底和蜂蜡在里头。
0: 好的，那有蜂蜡的话，它应该也是可以
2: 当
0: 唇
2: 膏
0: 的，然后这是4款不一样的。
2: 这是一个肌肉放松的，
0: 所以它还挺适合带在你身边，然后帮助你缓解不同这个路上你不同的需求的，
2: 对，
0: 是吧？
2: 其实它又很轻便，虽然轻便小小的一罐，但里面的膏体又可以用很久。
0: 你喜欢的这个橙色的，它是用生姜、黑胡椒、和州豆蔻、椰子油和蜂蜡在一起的，
2: 很好，
0: 好，
2: 所以
0: 基本上吧，
2: 其实你看这一桌子看似东西很多，但是并没有花很多钱，
0: 是，
2: 而且每一款
0: 是
2: 它都是物有所用，都有对应的人可以去送和对应的使用场景，所以不得不说我身边这一位
1: 超级买手，
2: 是美食博主，但其实超会买的，
1: 对，这是被美食耽误了的买手。
0: 我跟你们说啊，我觉得我带箱子带少了，就是我带了一个24寸的箱子，我没把我那个大箱子带来，这是我最后悔的。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这里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现在吧，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玩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7: 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陈涛。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湖北入梅雨水上线，中考遇降雨气温更适宜，传统民俗融入时尚元素，国潮端午更显年轻范儿，端午假期逢中考，全力护航食品安全，线上线下齐发力，消费市场添活力，新政速响，新国补来了，625亿元以旧换新资金，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即将启动，湖北汽车以旧换新限时抽奖又来了，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宜昌端午凭什么不一样？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7: 湖北入梅雨水上线，中考遇降雨气温更适宜。昨天湖北正式入梅，今天夜间到明天，我市还将迎来强降雨，端午假期恰逢中考，加上降雨天气频发，外出考试、游玩都需注意。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6月20号13:42发布重要提醒，预计6月21号凌晨至

0: 22号，我市北部将有中雨，南部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及雷电，累计雨量北部20至40毫米，南部60至100毫米，五峰、宜都局部可能超过15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0至70毫米。建议防范降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以及对中考和端午假期出行的不利影响。
1: 6月20号夜间到21号，第二轮较强降雨过程将接踵而至，间歇期短暂。
2: 20号的夜间到21号，我们北部的县市有个小到中雨，南部的县市的话是大雨，局部的暴雨。22号降水会再度的减弱，北部阴天，南部是小雨转阴天。
1: 气温方面，本次降雨不会带来明显降温，最低气温在22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在29到31摄氏度，昼夜温差较小。端午节及中考期间，气温整体舒适宜人。气象部门也提醒考生，雨天出行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时间和路线，避免因降雨延误考试。相关部门也要抓实防汛各项安全措施。
2: 要注意防范这种连续的降雨啊，可能诱发的这种地质灾害呀、山洪啊、中小河流洪水啊等等的风险，要关注咱们江河湖库的一个水情，做好咱们中小型水库的安全督汛工作。
0: 传统民俗融入时尚元素，国潮端午更显年轻范儿。又到粽叶飘香端午时，传统过节方式今年玩出了新花样，新式艾草花束成了年轻人朋友圈的新晋网红。国风文创沉浸式民俗体验圈粉无数，越来越多年轻人用自己喜欢的新潮方式解锁端午传统味儿。
3: 记者走进城区一家花艺门店，浓浓的草木清香扑面而来，经过精心搭配包装升级的新式艾草花束成为今年端午的新晋爆款。
4: 因为我们做的是端午节的一个萌挂，首先第一种就是这就是我们说的艾草，那它的功效其实也就是它一种有驱蚊和驱寒的作用，它的寓意呢，寓意就是安康吉祥，就是菖蒲，菖蒲也，它很形象，就很像那个宝剑一样，所以它有护身符的意思。
3: 端午限定花束以艾草、菖蒲为主枝，搭配各式配花增添层次，再点缀寓意紫气东来的香包、国风挂饰，让朴素的草本植物变身颜值十足的节日装饰。
4: 我们传统端午节就是买了一把艾草，都比较简单。而今天呢，我们所做的这种端午花束啊，就特别精致，因为现在年轻人也比较注重这个仪式感，在6月初啊，他们已经相继订了很多份了，其实截止到今天基本上就已经售卖完了。
3: 年轻人的过节仪式感不仅在一束艾草花里，还藏在精致的国风文创中。在二马路的一家文创店，西兰卡普香囊、国风端午挂件、屈原卡通手作琳琅满目，传统民俗与新潮设计碰撞出别样新意。
5: 以屈原做的一个 IP 的一些系列的产品啊，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个吧唧，现在吧唧也是符合现在年轻人一种新潮的一些文创产品，然后我们也就是把屈原的这个形象啊，就是把它卡通化一点印在这个吧唧上面，所以很受年轻人的喜欢啊，也比较畅销。
3: 现场开设的手作香囊、端午祈福、民俗知识问答等沉浸式体验，也让端午节的氛围更加浓厚。
6: 做了香和香囊，刚刚在楼下逛的时候，我们还看到了很多端午文创。我觉得这样过节，感觉非常有仪式感，然后让我对端午文化也有更多的了解。
0: 端午假期逢中考，全力护航食品安全。2026年宜昌中考于6月20日至22日举行。端午出游人流将和考生及陪考人流叠加，为防范食品安全风险，连日来我市市场监督部门开展了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3: 6月16号上午，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城区雅思超市铁路坝店，在礼盒区，执法人员重点对粽子、咸鸭蛋、糕点礼盒等进行检查，杜绝三无礼盒和标签缺项产品流入市场。
7: 重点检查食品的保质期，看它在不在保质期内；第二是看它的储存条件与现场情况相不相符；第三就是看它的标签标识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确保问题食品不流入辖区市场。
3: 在散装粽子售卖区，执法人员仔细检查冷藏储存温度及食品新鲜状况，并对超市提出整改意见。
8: 现包的粽子是需要公示生产日期跟保质期的。今天因为刚才跟主管已经说了，主管定。

0: 详细整改，稍后就会公示出来。
1: 在西陵后路市场，执法人员聚焦端午生鲜辅料开展检查，在市十六中周边沿街商铺，执法人员则重点检查了学生可能高频购买的文具和食品。
2: 我们重点对学校食堂及周边的餐饮单位、文具店开展专项检查，严查食品安全隐患和考试文具质量安全，为考生营造安全放心的考试环境。
1: 截至6月16号，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已出动执法人员1720人次，检查各类经营主体1350家次。
3: 线上线下齐发力，消费市场添活力。一年一度的618电商大促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宜昌本土电商企业抓住消费机遇，线上直播间热度攀升，线下实体门店以沉浸式体验吸引客流，联动发力之下，消费市场呈现出多元化、个性化特点。
4: 从来没有买过我家裤子的打一个一字，我家人啊。
1: 在五家港数字商务孵化中心直播间里，主播正热情推介自家产品，后台订单数据持续攀升。为应对618购物节带来的订单高峰，商家提前做足准备，确保消费者下单后能及时收货。
5: 差不多是从六月初就开始了的，之前也是一天播两场，一场一到两个小时，单场直播的成交额的话在2到3万。但是现在我们618预热了之后，我们现在的热度逐渐上升，然后差不多翻了2到3倍，单场直播的话在5到8万的成交额。
1: 不仅是服装品类销售额成倍增长，宜昌本地的特色农产品销售同样火爆。
6: 今年618呢，也是专门开了我们6个直播间来销售我们宜昌本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个农产品，预计我们直播间能达到一个1500万的一个销售额。
1: 线上销售如火如荼，线下销售也是亮点纷呈。今年618期间，湖北地市级首家京东城市旗舰店在宜昌开业，顾客可以先体验后购买，主打沉浸式消费体验。
7: 如果说您要买咖啡机，可以现场来我们咖啡体验区域啊，现场进行制作。如果说您要买洗衣机，然后您可以带件衣物，现场进行洗烘，然后现场感受，现场可以进行选购。
1: 线下门店叠加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厂家及京东平台补贴多重优惠，为消费者带来实惠。西陵区还推出买家电、数码产品领取无门槛美食券活动，实现吃购一体的消费新体验。
8: 发布以后他还另外降1000块钱，之前400多块钱吧，发三。
1: 消费场景的智能化升级同样令人期待，服务型机器人以整装待发，即将走进文旅活动、大型商场、餐饮酒店等场所，提供表演引流、送餐等个性服务。
9: 我们公司可以对机器人进行一个二次开发，让机器人适应这个场景的需求，让机器人走到每一个场景去，达到一个可以很好的使用的环境。
10: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1: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0: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1: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3: 新政速享，新国补来了，625亿元以旧换新资金。6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6月份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在会上表示，6月底前将下达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李超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一是有序安排资金下达，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二是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即将启动。6月1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了解，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以绿色、低碳、 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会乡村万家为主题。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

0: 组织新能源汽车销售网点、售后维保服务企业、充换电服务企业、保险、信贷等金融服务企业协同下乡，持续优化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应用配套环境。2020年，我国首次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截至2025年底，共推广十批目录超过500款新能源车型。湖北汽车以旧换新限时抽奖又来了。为引导广大消费者积极参与汽车以旧换新，进一步激发全省汽车消费市场活力，2026年湖北省汽车以旧换新第二轮限时抽奖活动即将启动，每名中奖者将获得易支付权益金1000元。本次活动延续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扩大惠民活动范围，助力广大消费者享受以旧换新政策红利。据了解，2026年湖北省汽车以旧换新政策自年初实施以来，落地成效显著。截至6月15日，全省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已突破12.2万份，带动新车销售额近200亿元，补贴审核率、兑付率均保持高位。按照政策规定，个人消费者办理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均可申领相应补贴。报废旧车购置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售价12%补贴，最高2万元；购置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乘用车，按10%补贴，最高1.5万元；置换旧车购置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售价8%补贴，最高1.5万元；购置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乘用车，按6%补贴，最高1.3万元。报废更新通过汽车以旧换新小程序提交补贴申请，置换更新通过懂车帝 APP 进入湖北省汽车置换更新服务平台提交补贴申请，申领补贴全程线上办理，满足消费者不出户即可完成。第二轮限时抽奖活动时间为2026年6月18日至6月30日，消费者在此期间首次提交汽车报废更新或置换更新补贴申请且申请审核通过后，将自动获得抽奖资格，无需额外填报资料，单独报名。本次抽奖共设置3个场次，具体安排为：第一期6月23日开奖，第二期6月26日开奖，第三期7月2日开奖。每期随机抽取10名幸运消费者，所有中奖人员均可获得易支付权益金1000元，权益金支持线上线下全场景消费使用。每期开奖后，活动承办方中国电信湖北公司将权益金发放至中奖人员易支付个人账户。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热点快评，宜昌端午凭什么不一样？宜昌的端午今年有点与众不同。龙舟公开赛、端午诗会、民俗展演、两岸交流，前后跨度近1个月的多种活动，让整座城早早浸在端午独有的气息里。一边守着千年不变的老规矩，一边把老规矩玩出新花样。2026年的端午，在辫子上花足了心思。从民俗展演到城市赋能，如果说过去宜昌端午更多是把传统仪式演给游客看，那么2026年则出现了新的变量。龙超的定位升为5月30日，2026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市龙舟联赛开赛。此次赛事时间横跨整个端午周期，共有50支省内外队伍，特别是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大学生龙舟队齐聚宜昌。宜昌明确将其定位为打造聚财引智、赋能城市发展的宜昌龙超特色品牌。通过赛事比拼、城市体验等活动，让青年学子切身感受宜昌魅力。换句话说，就是把龙舟赛的观众席变成了城市的人才招聘展厅。这种以赛为媒、引才聚智的玩法，把节庆流量拉到了城市竞争力的维度，和宜昌当下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目标绑在了一起。国际青年入场，6月17日至19日， 近百名世界青年代表来到宜昌参加全球文明倡议国际青年讲堂和考察交流活动。

考察长江大保护、乡村振兴等实践，体验端午民俗。这不止于外国人在宜昌看热闹，而是以节为桥链接世界，让端午跳出地域文化的局限，和宜昌打造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核心城市的布局融为一体。从单纯的民俗展演，到借赛事引青年人才，再到以文化搭台讲中国故事，宜昌正在给传承千年的端午注入全新的时代内涵。从守护根脉到活态传承，南朝梁宗闵的《荆楚岁时记》就记载有划龙舟、招驱魂，宜昌府志记载更为详尽。是日五月初五，龙舟竞渡，楚俗咸同，至十五日曰大端阳，亦食角粟，饮蒲酒。十三、十四、十五等日，龙舟夺标尤盛，与他俊逸。可见宜昌端午传承早就在百年前扎根，也正因为这份深入骨髓的文化根脉，宜昌端午的变才有了根基。所有新玩法都没有脱离端午本身的文化内核，反而让古老传统顺着新的载体走到了更远的地方。而宜昌端午文化的底气不仅在于它是屈原故里，拥有游江招魂等独特的祭祀传统，更在于它如何直面活态传承的挑战。太纯粹，年轻人不来；太商业化，文化内核被稀释；太讨好年轻人，老一辈又觉得变味儿了。2026年宜昌端午找到了变的平衡点，可以看作是对这一现状的正面回应。6月10日，14艘散发着杉木清香的龙舟被缓缓推入江中。时隔26年，秭归人终于又划上了传统的木质龙舟。用当地老人的话来说，就是木龙舟下水才有记忆里的端午味儿。在消费层面，宜昌同样下足了功夫。宜昌在前期已投放1000万元消费券的基础上，端午节期间还投放了300万元汽车购新和100万元夜间消费券，联动重点商超、餐饮住宿企业满减让利，最大程度将节庆的人气流量转换为扎实的消费流量。端午期间，铁路坝小吃街、西坝不夜城、解放路步行街、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将开展后备箱集市、啤酒音乐节、微醺雅座等活动，换新游、购、食、娱等业态。通过这些年轻化场景深入嵌入，把传统节日变成年轻人愿意主动传播的社交话题。当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我在宜昌过端午”时，他们传播的就是一种既传统又潮流的生活方式。传统归传统，潮流归潮流，两者互不干涉，却共享宜昌端午的品牌。说到底，宜昌端午之所以不一样，是它在传承中找到了方向，扎根在千年文化里，迈步在时代潮头上，让古老节日真正活在了当下。从本土名片到世界表达，近日三大旅游平台发布了端午相关榜单中2026端午去班味小城市 TOP10、 2026端午龙舟赛热门目的地宜昌均榜上有名。屈原故里看即将仪式更是位列2026端午假期热度涨幅最快新玩法 TOP10 榜单中。对宜昌人来说，这次端午的创新正是为千年文化的当代传承走出一条可参考的新路。踩准时代步点，老节日自然长出新活力。由宜昌秭归、屈原故里、端午等习俗共同组成的中国端午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作为人类非遗的重要组成部分，宜昌端午本身就承载着走向世界的文化使命。6月19日到21日，中巴交融、浪涌同行国际水运盛典龙舟赛在巴西举行，由秭归提供的2艘标准竞赛龙舟出现在赛场上，把宜昌端午的文化印记留在了遥远的南美大陆。从过去
我们捧着千年的文化遗产小心翼翼守护，到今天主动把中国端午的故事送到国际舞台，这份文化自信本身就是宜昌端午变的最好注脚。后续需要的是持续的国际传播，讲述屈原的精神和今天的世界有什么关系。屈原传说省级非遗代表传承人郑承志说，为此宜昌才能真正从端午举办地变成端午精神的全球阐释者，从引流聚气的城市营销到走向世界的文化输出，宜昌端午的变是链接时代的方式，而这背后藏着一座城市对活态传承的独特解法。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2: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3: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2: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1: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4: 爸爸，
5: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1: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6: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首先依然要提醒到各位啊，商圈的周边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另外就是今天中考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此刻也是不小的，我们来重点了解。首先关注到的是进出城方面的城东大道，此刻城东大道从北苑桥往水月城的下行，从福海路的路口到下方的东方杰作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另外一个进出城的港窑路三院这边，进城的方向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出城呢是从山河园路门前就已经开始排起了长队，队尾已经是排过了港窑路的三院门前了。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表现，来自商圈周边的东山大道，在国贸商圈此刻从西陵后路要往西陵一路全线滞留，另外过了西陵一路继续往前方的云集路路口处车行缓慢，同样西陵一路的东山大道口从一陵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呢，在这个红绿灯也至少有2到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长。此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那么在发展大道这边，现在看到整个发展大道目前来说的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基本上每一个进出城的主干道红绿灯上面1到2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的时间。另外一个过江的智喜长沙大桥以及夷陵长沙大桥江南江北的双向的通行压力呢都不算太大，但是我们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此刻在商圈的周边我们来关注一下胜利一路啊，此刻胜利一路的夷陵大道和沿江大道双向有非常严重的车辆滞留，尤其是从夷陵大道要往沿江大道的方向，现在已经是排得满满当当的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找到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鳄鱼俱乐部，
2: 一场交通广播。
4: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3: 各位好，端午小长假的第二个休息日17:08，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二个休息日，同时今天也是中考的第一天，在这里呢再次提醒到各位，行驶在中考学校周边的路段，各位一定要切记不要鸣笛。另外一个，如果您是接送孩子的家长，特别是这两天孩子要中考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啊，早上出门的时候以及晚上回家的时候，包括中午要送孩子去考场的时候，你一定要打好一个提前量，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一个天气的变化，也收到了预警的信息。关注下，我市明天北部有小到中雨，南部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3到27度。后天北部中雨，南部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2到25度。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6月20号1:42发布了重要的提醒，预计6月21号凌晨到22号，就是明天夜间到后天的凌晨，我市北部将会有中雨，南部大雨，局部暴雨，同时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累计的雨量呢，北部将会达到20到40毫米，南部是60到100毫米。另外呢，五峰、宜都局部可能会出现超过15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雨强呢会达到40到70毫米，建议防范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以及对中考和端午假期出行的不利影响。尤其是明天啊，对于端午有出行需求的朋友，后天会是一个返程的小高峰。后天，尤其是明天夜间到后天，这个雨势呢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五峰啊等等，包括像宜都啊局部这些地区的雨势会比较大，甚至有些路段会有一定的积水。大家行驶在这些路段，尤其是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握紧方向盘。如果雨势下的特别大，已经严重影响到您行车的视线，一定要记得找到就近的服务区，等雨势小些再安全行驶。 我们也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在这个端午小长假的第二个休息日回家路上的时候可以互帮互助。虽然我们说这一波的降雨过程呢，从明天的凌晨开始会比较大，包括今天晚上也会有新一轮的降雨过程，但是呢，未来即将到来的却是酷暑难耐的一个夏天的天气。在夏天开车，大家呢作为车主或者乘客来说，最头疼，最不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闷了一整天或者是大半天的车，在太阳下暴晒之后，等你拉开车门上车那一瞬间，感觉整个人呢都不好了，因为车里面的温度会达到60-70度，甚至更高更高。就我们说坐在车上这个难受的程度不言而喻，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也会无形当中增加你的油量或者是电量。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你这个时候需要你车里面来提前的开启一个空调的制冷，不管是油车也好电车也好，无形的会增加它的能耗，尤其是对于油车来说更为突出一些啊。所以我们要从源头上来解决掉这个高温给行车或者是乘车带来的非常不爽的这种感觉，同时也可以增加油耗的增长。怎么办呢？一定要配上一个黑胶凉感的汽车遮阳伞。经过我们实测啊，这款汽车的遮阳伞它确实对于车内温度的控制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啊，很好的一个作用。它其实是把一个具有银色的一面，这个反光面对外，然后里面是一个黑胶的材质。平时用过遮阳伞的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都非常的了解，遮阳伞它里面的黑胶的材质呢会起到一个很好的降温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外部它的这个设计呢会很好的阻挡阳光和紫外线对于车内里面内饰也好温度的升高和内饰的暴晒带来的不利的影响。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的山姆同款的黑胶凉感遮阳伞三件套，就完美的适配日常任何的用车场景，尤其是你日常通勤呐、户外停车呀、短途出游，包括说有一些朋友到了夏天的时候，哪怕你是电车，想要在车里面短暂的休息一下，我觉得都可以把它给配上啊。

它呢是一体式的雨伞设计，操作特别的简单，一秒撑开就能用，不用那些非常繁琐的去安装啊之类，新手也可以轻松的上手。材质方面大家可以放心，它是属于那种加粗的碳钢伞骨，就是非常的结实耐用。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其实每年夏天到来之前都会提前检查一下夏季的车内的装备啊，包括这个遮阳伞等等，每年夏天基本上一到两年夏天平均下来就要换一次，因为这个伞骨啊不结实，所以说就会导致你频繁的来去使用的撑开收回的过程呢，就会加大它的使用效率，同时会加大它的减缓它的使用寿命啊。另外一个就是它也不会刮花你的内饰，它边缘呢做了一个软皮的包裹，也不会划伤玻璃，收纳之后体积非常的小巧，五折伞大小还不占空间，随手你把它放在储物格呀、手套箱啊等等都是 OK 的。像我之前用到的这个伞就比较大，它用的是那种折叠的，折完之后呢大概大小啊直径公分也有10到15公分左右，其实虽然看上去是一片，但是不是特别好收纳，这个它就比较好收纳了，而且它也是全方位的可以阻挡强光，适配各类的车型。价格方面就更划算咯，今天1059主播甄选的价格只要69.9元，只要70块钱不到的价格啊，69.9元，售后更贴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并且赠送给您6块钱的运费险，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入手。如果说你夏天经常你的车辆呢要在太阳下面来暴晒的，或者呢你本身没有地下车库的，包括你的爱车呢，像一些我建议各位，尤其是你的新车就尤其是需要了。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新车或多或少的它里面都会有一些胶类的位置这个配置啊等等，它长期的太阳暴晒会加速甲醛等等对人体有害物质的挥发，所以我建议各位一定要把这个夏天给配备上啊。购买方式很简单，来关注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搜索遮阳伞3件套，就能够直接在线来下单了。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来添加客服的微信，额外的还可以领取到5到50块不等的随机立减优惠券，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志同道合，呈现最美，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4: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5: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4: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0: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4: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20，再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依然在商圈的周边，通行压力持续在增加。关注一下，在东山大道国贸商圈，西陵后路到云集路，现在出城方向是全线滞留的通行状态。另外一个，再来关注到的是在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从西陵二路要往西陵一路，现在滞留的压力还是比较大，队位已经快要排到西陵二路路口处。另外一个，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的方向，现在西陵一路路口也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长。其他路段方面，关注进出城城东大道这边，港窑路三医院进城队尾排过了港城路，出城依然是从山河园路队尾呢是排过了港窑路三医院的门前，各位稍安勿躁，耐心等候。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云集路。云集路从东山大道要往夷陵大道的这个方向，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啊，流量持续在增加。虽然没有造成滞留和拥堵，但是行驶速度稍显缓慢。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在解放路此刻解放路陶朱路路口处，现在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再就是从云集从四星横路要往云集路这个方向，现在全线有一个滞留的通行状态。应该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压力不算太大，除了在商圈周边寻找停车场的原因会导致流量持续在增加， CBD 大安百货商圈和国贸商圈尤为明显。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可以继续的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在鳄鱼俱乐部兴趣部落群里面来分享互助。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6: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六晚高峰的17:22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在端午小长假的第二个休息日陪你行驶在路上。上一个时间段我们了解到了天气的变化，确实这个从明天晚上开始，更准确来说是明天白天开始，一直到后天将会有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为此呢，一系列的端午期间的民俗活动呢将会有一些临时的调整。在这里要提醒到各位，根据天气预报显示，6月21号湖北将会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那么秭归境内将会有暴雨到大暴雨。为了确保所有参与人员的人身安全以及活动体验，经活动组委会慎重评估与研判，取消原定于6月21号，就是明天，在秭归县城九歌巷。

以及屈原故里非遗小巷举办的屈原故里端午习俗系列体验活动，后续不再安排补办。所以这个因为天气原因给各位准备来参加体验活动的市民朋友带来的不便，也请各位能够予以理解和配合。还是那句话吧，因为从星期四那天啊，星期四就是端午小长假的放假之前的那天晚上，这场大雨有一些沿江大道系列的活动就已经是有些调整，包括像在明天有一些在屈原故里秭归会举行的一系列的端午庆典活动呢，会临时有一些调整啊，再次提醒到各位，包括像在明天或者是晚些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做一个高速通行的需求，有一些高速通行的需求，所以说大家呢还是要提前了解天气的变化啊，提前了解天气的变化，一定要在行驶路上的时候安全驾驶，文明行车。其实这个端午假期除了大家所关注到的雨势，还有端午节的一系列庆典活动之外呢，还有就是伴随而来的中考了。为了方便家长接送考生，那么中考期间，也就是从6月20号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22号的24时啊，宜昌市城管委市容停车管理中心联合宜昌城发城运公司城市服务中心向市民免费的来开放了部分的考点附近一共23处的停车点啊，停车场和停车点，1530个停车泊位。详细的停车位置呢，您可以来关注和参考一下宜昌发布的微信公号。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醒一下大家，中考期间非送考家长呢，请尽量的避免在考点周边的停车场来停放车辆，也主动的选择绿色出行，文明行车。用爱与行动来为考生助力。今天、明天和后天，这今天是第一天中考，明天和后天还有两天的时间，在这里再次提醒到大家啊，尤其是如您有行车出行经过到这个中考考场附近的话，一定要切记不要鸣笛啊，不要鸣笛。还有刚刚我们所提醒的大家，如果说你没有非必要的情况下，就不要往这考场周边，会增加一定的通行压力了。再就是如果您非得有这个出行需求的话呢，也不妨可以选择尽量的啊，来选择这种公共的交通工具来出行，比如说搭乘公交车呀，哎等等，搭乘一系列的公共交通工具出行。这样呢，第一个可能您会更省时省力，因为大家知道端午节期间这两天可能商圈周边会比较忙碌，尤其刚刚关注到在东山大道的国贸商圈啊，包括 CBD 当百货商圈啊等等，包括中南路像在这个新华广场商圈啊等等一系列的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一点。那如果您是开车前往的话，无形当中也会增加您的这个停车的难度，以及停车的时长和出行的这需求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您尽量的来选择一些公共的交通工具出行，可能会与人与己都很方便。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2: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2: 宜昌公积金中心携程为您服务。
1: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一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4: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5: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6: 救命啊！
5: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3，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呢，依旧看上去不是特别大，个别路口通行压力有些上升。西零二路快速路上行这边来关注一下，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现在排行的队尾呢，是排过了东山大道的路面上，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另外一个城东大道北苑桥和水月城的双向上下行，现在通行压力持续在增加，上行在八中门前，下行在福海路路口处均有车辆的滞留。另外一个港澳路三医院进出城这边来关注，此刻进城队尾依然是排过了港城路，出城同样是在山河园路门前，一直是到港澳路三医院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环形。再来关注一下商圈周边，万达广场商圈的沿江大道这边啊，此刻沿江大道进城方向的江海路路口队尾是排过了万达路，那么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今天晚上胜利四路的夷陵大道口的整体通行压力不小，现在看到在这个路段上面队尾已经是排过了龙康路了，各位稍安勿躁。同时持续在增加的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还有来自四新横路啊，来看到此刻四新横路这边的双向一直到四新路和志祥路这路段呢，现在双向流量非常大，已经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车辆滞留。再就是解放路商圈的陶朱路上面，此刻陶朱路的双向也有非常严重的车辆滞留，包括福泽路上面现在一路上走走停停，车行缓慢。同样是来自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我们再来把目光关注到的是夷陵大道上面。此刻夷陵大道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主要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西陵一路路口，还是在 CBD 大洋百货商圈的门前，现在流量比较大，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和拥堵。另外一个在东山大道的国贸商圈，来从西陵后路到西陵一路有全线滞留的一个通行状态。那么过了西陵一路到前方的云集路，一路上走走停停，车行缓慢。其他路段上基本上现在看到一到两个信号灯左右的排队等待时间吧。我们再次提醒到大家，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增加，那么大家行驶在商圈周边的话，如果遇到了怎样的通行情况，不要忘记第一时间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8: 乐一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
6: 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7: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7:36，陪你在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不知道各位昨天晚上有没有去沿江大道或者是大南门呢，包括等等二马路啊，还有像解放路步行街啊等等一系列去感受到这一次我在宜昌过端午的系列主题活动。确实这一次活力滨江嗨翻宜昌，我在宜昌过端午真的有一系列的活动都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如果昨天晚上你已经去提前感受到了，那么真的还是要提醒到大家，今天因为从今天开始还是到明天有很多的活动是持续的，不过因为天气的影响可能会有些活动临时取消或者时间上有些调整，大家一定要提前的来了解一下详情。昨天有很多的朋友都是来到了西坝不夜城，包括来到了沿江大道的大南门，包括江边去感受到了我在宜昌过端午的活力滨江嗨翻宜昌的系列活动啊。那么其实这个系列活动呢还正在持续进行当中，包括整个端午节期间西坝的坝上端午夜端午主题活动，从19号到21号，就是到明天晚每天晚上的5:30到8:30持续在上演，包括镇江阁的江上千年端午特别版，今天晚上的7:15、7:45和8:15还有三场。大南门的南门有戏端午特别版同样在今天晚上还有7:00到8:00。另外一个就是双亭广场的非遗嘉年华，同样今天晚上今天晚上也将会上演啊。市集呢是一直从5点持续到8:30，演出是从7:30一直到8:30。除此之外，解放路步行街的纵满西陵去游端午的活动从下午4点到晚上8点持续上演。二马路的纵情二马路活动同样提醒到大家，昨天呢是最后一天，今天是暂时告一个段落了，所以说大家不要跑空了。另外在滨江公园南榭盆景园的南榭国潮峰今天

晚上的7:30到8:30将会上演。再就是夷陵长大桥的北岸桥头音乐会，今天晚上的7:30到8:30将会上演。万达广场的端午美食嘉年华同样持续到明天晚上啊，从下午的5点到8点半将会陆陆续续上演。再就是九码头的网红树草坪会有一个江畔宗趣松弛端阳的活动，下午的4点半就开始了，到晚上的8点。除此之外，江屯极限运动场的活动呢啊，这个潮起端阳的活动啊，今天晚上也将会持续到8点钟。再就是天然塔的古塔流韵风雅端阳活动，今天晚上也将会持续到8点钟。当然了，我们说到的这一系列的活动，如果有一些是露天的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提前的了解，特别是今天晚上可能还会有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带来，大家要了解这个会不会因为天气的影响，天气的变化啊，给这些活动带来一些临时的调整，大家要随时的关注。另外一个再次提醒到各位，如果您路面上行驶有怎样的通行不畅，或者路上行驶有怎样的交通事故对路面出行有一定的影响，也欢迎各位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可以在里面来回复一个数字一，回复数字一的话呢，直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这样大家呢都可以每天上下班路上随时随地的互帮互助。

0: 选择一零五九，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2: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5: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6: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5: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6: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7: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跳跳吧！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47，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依旧不大。来自西凉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门前滞留的队尾呢，依然是排过了东山大道口。同样，东山大道从绿路西陵后路路口到西陵一路，依然是有行车滞留的通行压力。此刻西陵一路的东山大道口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啊，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夷陵大道的路口处了。另外一个，此刻西陵一路的珍珠路路口，也就是二医院对面的这个路段上面，现在要往珍珠路以及夷陵大道方向，通行压力会比较大，队尾快要排过了环城北路的路口了。再就是西陵一路、西陵二路的夷陵大道上面 CBD 大洋百货商圈，现在双向有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今天晚上此刻西陵一马路的整体通行压力现在也在逐渐的上升。此刻一马路这边看到一马路到沿江大道一直另外一端到龙康路双向，现在有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方向，来关注一下此刻进城的胜利三路路口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出城依旧是山河园路门前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港窑路三医院。另外一个，上一个时间段在万达商圈进城方向的沿江大道江海路路口通行压力更进了一步，现在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了沿江大道的港窑路路口了。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到整体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正常的，在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现在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这个红绿灯处有3个以上的牌行等待周期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依然互帮互助。

0: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7:53，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这个你看，孩子马上的暑假就要到了啊，暑假如约而至，有两个月的假期，孩子呢可能会有自己的安排，当然我相信这个时间段家长应该也是坐不住了，因为有很多的家长呢，因为上班的原因是没有办法顾及到孩子假期的，又担心说，哎呀，这个孩子每天在家里面又看电视，又看平板，又看手机，打游戏等等的，坏了眼睛不说，还很容易沉迷电子游戏，给自己学习习惯上面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然后作业呢也没有人辅导啊，没人托管等等等等，就感觉整个假期都荒废了。别人家的孩子都是弯道超车，我家的孩子却感觉到，哎呀，这个两个月就，好像无所适从了。各位别烦恼了，我这次跟大家推荐到的是暑期的素质托管营。那么名校名师全程的来护航，一站式托管加多元素的课程，可以完美的来解决暑期家长带娃的所有难题，让孩子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意义的暑假。首先，这个课程亮点里面包括学科的巩固，像作业辅导加上专注力的训练，另外除此之外还有兴趣的开发，比如说像科学实验啦、创意美术啊、乐高编程啊和无人机啊等等等等，再就是一些素养的全能方面的体现，比如说像棋类啊、历史啊、体育啊、艺术啊等等的。因为这个暑期的托管优选呢，里面有四大成长体系可以来全面的来赋能孩子的未来，比如说刚刚提醒到各位的像作业辅导、专注力训练，让家长们可以放心孩子的他暑假作业怎么来完成，再就是科创启智，包括提醒到的像乐高啊、编程啊、无人机啊加科学实验啊等等，特别是对于一些男孩子啊，可以解锁他的科技天赋。如果你想让孩子在艺术方面有一些这个启蒙，或者说孩子本身他在艺术上面呢就有一些兴趣的话，这一次还安排了书法、陶艺、绘画、音乐、舞蹈，培养孩子的艺术气质。除了这些之外，像棋类啊、历史啊、体育运动啊，也可以强健他的体魄，拓宽他的人文视野，让他的素养呢更加的全能一些。因为他本身啊是摒弃了一些填鸭式的教学，他打造的是一个模块化的、系统化的一个课程，学业、科创、艺术、素养这四类一站式全覆盖，让你的假期成长呢不再设任何的限制。学业方面，老师专业的老师一对一的来进行辅导；科创方面，一系列课程的安排可以解锁孩子的科技天赋。另外呢，还有艺术启蒙的方面，也可以增长孩子的艺术涵养和提升他的审美能力。再就是包括体育呀，还有其他方面的这个素养啊、安排啊等等，可以劳逸结合，起到一个很好的培养综合素质的作用。再就是省心接送，每天早上7:30送，下午的5:30啊，这个时间段是全天的托管的，周一到周五是正常开课的。家长呢，你只需要早上把他送过来，晚上来接回去，你安心工作就可以了。不用担心吃的，营养膳食标配两餐两点，早餐科学搭配，午餐三荤两素加杂粮加鲜汤，食材新鲜，营养均衡，守护孩子的每一日三餐。另外，家长会担心说啊，我这个孩子在这个暑期训练营里面，他的园区环境怎么样？放心啊，园区环境优良，资深的教师全天都在岗，细致看好每一位孩子。总之来说，让你的孩子想要在暑假有一个很好的学习和这个发展的空间，和让自己也不至于说孩子放假了，自己呢又感觉到没有办法来去放手了，没关系。大家记得这个开营时间呢是7月6号到7月31号，就是7月初到7月底，每周一到周五。托管时长呢是早上的7:30到下午的5:30。价格啊，包含了两餐两点，这个价格呢只要3980元，因为有需求的家长比较多，所以说呢是名额比较紧张的，班里面的人数也不能太多，所以说各位如果有任何的疑问想要了解的，或者想要咨询的，或者我就需要这样的一个班啊，来解决我孩子到了暑假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来去安排的一个这个问题的话，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在里面呢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啊，回复阿拉伯数字1，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以 后，哎，你就可以直接就这个暑期的训练营来详细咨询和了解。不要忘记，开班的时间是从7月6号一直到7月31号，也就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啊，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有任何的问题，各位参与的方式很简单，关注的方式、咨询方式也都很简单，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1详细了解。

0: 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1: 1059，
2: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4: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

0: 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2: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1: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2: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1: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6: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5: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7: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5: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8: 能开吗？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5: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4: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9: 嗯，就喝了一点。
8: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4: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0: 行车交响，快乐陪驾。听1059，
4: 动听1059，
1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1: 总有美好在路上。
1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7，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首先了解到的依然是在702路快速路这边上下行体育场路路口，上行队尾排过了东山大道，下行依然是排过了明月家园，下行车行缓慢，上行有一段路段行驶滞留。东山大道的通西压力从西陵一路到云集路依然是全线滞留的状态。另外一个，此刻西陵一路从夷陵大道要往东山大道全线滞留，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在西陵一路路口处两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夷陵大道的 CBD 大洋百货商圈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在西陵一路路口依然有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其他路段方面，城东大道港窑路三院进城方向队尾排过了港城路，出城依然是山河园路门口一直到港窑路的门前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环形。发展大道此刻的整体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包括在三亚大道上面、峡州大道上面现在基本都是比较畅通的。再次听到各位路上行驶遇到了交通事故，通行不畅，对路面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互帮互助。
1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1: 各位好，继续回到18:13，陪你在端午小长假的第二个休息日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今天是6月20号，2026年的宜昌中考呢，从今天一直到22号是举行了。今年呢，全市共有58371名考生报名参加了考试，考生规模呢是再创新高了。今年中考呢是恰逢了端午假期，考试期间啊，这个天气是会出现阵性降雨的过程，同时呢车流会叠加雨天，容易出现拥堵积水等情况。在这里呢提醒到各位考生和家长，提前来规划赶考的路线，多预留一下充足的出行时间。同时如果在赶考过程当中碰到了意外或者紧急情况，可以向就近的执勤警力来进行求助。另外提醒到各位接送考生的家长，自觉来服从交警的指挥，有序行驶，并且在指定的地点来停放您的车辆。另外一个，其他社会车辆呢，请尽量的来避开考。

考点周边的道路，优先让行送考车辆。社会车辆经过考点附近时呢，应当减速慢行，不鸣笛，不猛踩油门和刹车。公交车尽量的不使用扬声器，减少噪音，为考生呢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再次提醒到大家，尤其是明后两天接送孩子的家长啊，考生的家长朋友们，因为降雨的过程呢，明后两天还会持续下去。今天短暂的休息之后，明后两天雨势还会比较大。驾车出行一定要提前来规划一下行驶的路线，主动来绕开各个考点周边的道路。另外一个，如果您是送考的车辆呢，即停即走，也不影响其他的送考的车辆。另外一个，我们也再次提醒到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呢可以随时随地的包括各位在鄂豫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里面啊，等等等等，也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们的其他车友们来进行一个互动。包括您行驶路上有需要帮助的，或者有寻求这个帮忙的，我们也等待着各位，也欢迎各位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在里面呢，直接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啊，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入到鄂豫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互帮互助。

0: 快乐陪嫁，
1: 快乐陪嫁。You are listening to
0: 1059，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游泳是水下起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4: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5: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6: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7: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8: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9: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坚固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0: 赶紧去跳跳吧。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21，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的路上的通行变化。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下行的体育场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队尾排过了明月家园的门前，上行基本上是毫无压力的，包括过江方面的智取长大桥也是比较好走的。商圈周边的东山大道国贸商圈从西陵后路到西陵一路依然是有滞留，那么过了西陵一路往云集路方向车行缓慢，而 CBD 大安百货商圈这边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的双向全线滞留。西陵一路的二院门前双向现在有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另外一个我们现在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四新横路啊，从云集路要往四新路，经过四新横路双向现在全线拥堵滞留，大家呢有条件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再就是云集路往沿江大道的方向，从解放路的路口一直到沿江大道全线滞留。再就是陶朱路，此刻陶朱路沿江大道到云集路的双向滞留，沿江大道的陶朱路路口现在出城方向也有滞留的通行压力。扶苏路上面现在整个扶苏路要往二马路方向行驶，双向有滞留。沿江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沿江大道万达商圈的万达路路口到江海路路口现在进城方向有滞留。夷陵大道这边呢，现在从胜利四路胜利一路要往江海路的方向有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城东大道再来关注一下，港窑路三医院进城方向队尾依然是排过了港城路，出城的依然是从山河园路啊到港窑路三医院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依然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9: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8:23，在端午小长假的第二个休息日陪你回家路上的恶衣俱乐部，我是涛哥。应该来说呢，端午小长假这个时间段我们能够看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正常的啊，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排行滞留。进出城的主干道港窑路三医院啊，商圈周边包括在 CBD 大安百货商圈还有在国贸商圈的东山大道和夷陵大道上面，现在相对来说的通行压力相对以往的休息时间不算太大，但是呢刚才所了解到的像在扶绥路上面像在四新横路上面包括解放路商圈的陶朱路上面，现在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一些。我们再次提醒到各位啊，您行驶在这些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等候，尤其是马上要到了一个吃饭的时间点了，大家呢寻找停车位可能会耗去比较多的时间，建议各位提前了解周边停车场的停车的情况，如果没有空余车位的话呢，不妨可以早做安排和打算。当然如果现在您是刚出门的话，也尽量的选择公共的交通工具来进行出行。 18:24，了解华夏眼科医院。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在2015年3月11日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宜昌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18:25，这个时间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来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心想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2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

0: 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1: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0: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2: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3: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4: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5: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6: 8两的娃娃菜，
7: 再上一下链，
6: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8: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9: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11: 南老泉。
12: 好，
7: 端午假期。

0: 今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0: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2: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3: 快戴上帽子，我们是吴雪泉，作者是汪希玉，先学
4: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5: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4: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6: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7: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8: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9: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0: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1: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0: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三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2: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0: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3: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 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0: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14: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

0: 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2: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之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1: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玲表示，
2: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3: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4: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支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6: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8: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9: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8: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9: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了干了卖些吃，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这样来拽一下。
8: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

0: 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4: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3: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4: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2: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5: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 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京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5: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2: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5: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9: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10: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11: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12: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13: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22年。追赶春天的人，这首歌是电影《我们的样子像极了爱情》的片尾曲。周深用这首歌完成了对希望的声学结构，同时也是周深参与的一次全新尝试，通过一位歌手演绎不同的歌曲来表达整部电影的故事和情感起伏，这是第一次。细腻的情感，空灵的声线，每一句都余味悠长。周深空灵的嗓音似乎和每一个追爱追梦的人灵魂共振，如果要再流泪，也会是幸福的泪。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

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系牢。
1: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2: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3: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4: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5: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6: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6月19号，活力滨江嗨翻宜昌，我在宜昌过端午，非遗嘉年华在滨江公园双亭广场启幕，非遗市集、巡游、歌舞轮番上演，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氛围感拉满的端午文化盛宴。下午5点，滨江公园巴山舞池人头攒动，宜品国潮市集正式对外开放。端午味道、非遗市集、创意工坊三大展区热闹非凡，市民游客一边品尝特色端午美食，一边学习编五彩绳、点雄黄、制作艾草花束和香囊等民俗技艺，沉浸式体验原汁原味的端午传统习俗。为丰富市民游客的端午体验，在解放路步行街、国风巡游同步启动。舞龙舞狮方阵开路，屈原、湘夫人等古风人物身着特色服饰沿街互动，将欢乐氛围推向高潮。曾亮相乌镇戏剧节的宫灯巡游也首次登陆宜昌，市民游客纷纷举起手机定格精彩瞬间。
1: 我是跟我男朋友第一次从浙江到宜昌来过端午节，然后也是刚才已经看到了我们这边的舞龙舞狮的表演，后面去体验做香囊，然后还编了五彩的绳，能感觉到这边对这个端午的氛围非常浓厚。
0: 夜幕降临，压轴大戏盛世端阳楚风歌舞会文艺演出点燃全场。大合唱《求索》与诗歌朗诵《菊颂》传递屈子遗风，整场节目古今交融，让观众在视听盛宴中感受端午文化的深厚底蕴。
2: 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赛龙舟，我觉得非常的热血，欢迎大家来宜昌来感受一下我们的端午文化和端午习俗。
0: 非遗嘉年华将端午民俗与国潮巧妙结合。非遗市集、巡游、文艺演出融入各类创意互动，为古老非遗赋予年轻化表达，吸引大批青年参与。
3: 特别是咸田粽投票、线上龙舟游戏、新中式茶饮等创新互动，让古老习俗有了年轻化的表达。这不仅体现了非遗的活态传承，更丰富了群众节日文化生活。
0: 来宜昌过端午，一定不能错过浪漫的端午诗会。6月19号晚，诗在原乡，青春飞扬。2026屈原故里端午诗会在秭归屈原广场浓情上演。中国作家协会、中国诗歌学会等文化界知名人士与全国高校获奖青年诗人齐聚一堂，共济诗祖，更续中华文脉。200余名秭归学子激昂合诵古乐诗《千秋诗魂》，拉开了这场诗歌盛会的序幕。诗会设楚韵传承、菊颂新唱、诗韵长江三大篇章，本土文艺爱好者、教师、农民诗人登台参演，在诵读与演绎中感悟屈原精神，厚植家乡情怀。
4: 每年参加这个诗会，每年的吟唱、立烧、吟唱自己的作品，是不一样的感受。
0: 打破专业演出壁垒，聚焦全民参与、群众主导，活动亮点纷呈，内容丰富。第5届屈原碑诗歌征集等活动，为屈原文化的传承传播搭建更广阔的交流平台，
5: 让全民来参与我们的诗会，把节目的编排、演员的演绎和整个舞台都交给了群众。大家会看到一场人民自发演出、自发诠释屈原文化的这样一台别致的诗会。
0: 以诗为媒，以文聚力，诗会彰显了屈原故里深厚的文化底蕴，展现了新时代秭归的生机与活力，为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6: 我是一名秭归人，我的孩子现在还在上幼儿园中班，我就是想让他从小感受我们这个秭归当地的这种端午文化，从小感受这种氛围。
0: 6月18号至19号，2026年两岸同胞屈原文化交流活动在秭归县举行。活动期间，两岸屈氏后裔、台湾新党交流团、苗栗基层参访团以及台湾青年屈原文化交流团等200余名嘉宾齐聚屈原祠前，以庄重的传统祭礼表达对师祖屈原的追思与敬意。仪式结束后，大家还品读了《离骚》《九歌》等楚辞经典，参观了海峡两岸交流成果展。观看了民俗情景歌舞剧《大端午》，沉浸式感受峡江端午文脉。
7: 我们是带着崇敬的心情到屈原的家乡呢来寻根问祖，很激动。中国大陆的这个趋势的话，很兴旺，两岸一家亲呢，会有更多的这个台湾人呢会到大陆来。
0: 在曲沽国际农业集团和三峡移民博物馆，大家深入了解秭归特色产业，聆听三峡移民攻坚克难的奋斗故事，并体验了包粽子、挂香囊等民俗，在烟火气中增进各方情谊。
8: 湖北秭归跟湖南汨罗因屈原而结交，希望我们两地越来越紧密，弘扬屈原文化，发扬屈子精神，让屈原思想光芒发扬光大。
9: 海峡两岸的屈氏后裔每到端午节的时候都到我们这边来，感到非常高兴，我们要把他们接待好，让他们感受到屈原老家那种情怀，要真正体会我们秭归原汁原味的端午习俗。
0: 和你相约滨江，纵享端午安康。滨江公园开展荷花花市活动，市民朋友在和和美美的景致中收获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在滨江公园南榭盆景园内，荷花已朵朵盛开，园内还用荷花、柔沙、竹架制作扎景，供市民拍照打卡亲近荷花。
10: 结合我们南榭原有的地理位置，然后定植了一部分荷花，其次就是我们在场景外又摆放了200多盆荷花，结合三角梅打造不一样的景观，给市民带一样不一样的体验。
0: 花市活动分五大区域，除赏荷区、荷文化展示区及

0: 以科普举办，最受欢迎的要数端午文化习俗体验区，市民们路过无不驻足，动手包粽子，制作艾草香囊，用雄黄叶化鹅，最后再从荷花市集上带走一把荷花花束，沉浸式感受端午文化魅力。
1: 在那个荷花池旁边拍点美美的照片，我这里呢都还买了一个荷花，就有一种那种端午节前来了，然后大家一起轻松愉悦的一个氛围，非常好。
2: 后面我会和朋友一起过来拍拍照，欣赏欣赏这宜昌这里的那个风景，挺美的。
1: 从去年开始，滨江公园就着手谋划此次活动，筛选种植了古都新岩、金蝉等21个不同品种花期互补的荷花，使得该节点荷花的整体观赏期得以有效衔接并延长。荷花是水生植物，它具有耐水湿的特性，在雨天里面它也有别样的美丽。它的观赏期可以维持8月下旬，欢迎大家前来南榭盆景园打卡，带走和和美美的记忆，也收获安康顺遂的祝福。
0: 6月18号，2026年国际青年领导人研修交流营全球文明倡议国际青年讲堂在宜昌举行，团省委副书记徐本宇出席活动，来自美国、巴西等10个国家的青年组织负责人及优秀青年代表等参加活动。活动中，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王林一做了“长江江河在文明”主题分享，并向各国青年发出倡议：做求知向学的学习者，脚踏实地的践行者。 文明互通的沟通者，以青年之力守护江河，共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在青年对话环节，来自中国、新加坡、英国、美国等国家的青年代表聚焦水文明与生态保护，围绕生态保护、科技创新，搭建多元供水体系等方面，畅谈经验和感悟，在互学互鉴中共同成长。
3: 6月17号至19号，2026年国际青年领导人研修交流营在宜昌开展对话交流活动，大家通过游长江、观大坝、赏民俗，感受宜昌绿色生态、千年文脉、活力经济和创新环境。
0: 6月17号晚，交流营营员登上新能源游轮“西林峡和悦号”，沉浸式感受长江宜昌段生态治理成效。
4: 我刚抵达这座城市，第一印象就是这里绿地充沛，自然风光浓郁，群山草木繁茂，景色格外秀美。这样的生态美景必须好好保护，把发展和生态保护视为一体，让二者融合协调和谐共进。 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发展思路。
0: 我坚信能源越清洁，世界就会越美好、越宜居。能把自然资源利用得如此充分，实在令人惊叹。坐上这艘电动游船的体验也格外棒。活动中，大家先后走进三峡大坝潭子岭、节流纪念园、珍稀鱼类保育中心、三峡工程博物馆，深入了解大国重器背后的治水、兴水、智慧与生态优先理念。
5: 中国真正展现出了在能源领域的领先和积极转型，激励着人们朝着这个方向迈进，并应用这里所使用的技术。我认为这里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在保护母亲和方面的举措非常重要，通过保护自然来确保未来的发展可持续，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也可以采取将这种开 开发与改善自然环境相协调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的做法。我在中国，在与中国人合作的人身上所看到的是，你可以实现和平的经济增长，以人为本，同时保持水清、气静，让每个人都能从新技术进步中受益。
0: 在6月19号举行的2026屈原故里传统龙舟赛上，营员们还受邀参加了龙舟点睛仪式，体验了包粽子、制香囊等民俗活动，在亲身参与中触摸峡江文脉，感悟端午文化跨越时空的精神内涵。
6: 我们在三峡大坝库区边上观看了龙舟赛，之后还亲手体验包粽子，我还做了这个小香囊，闻起来清香宜人，对我来说是一次全新的体验。端午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体验感特别棒，这段经历令我十分难忘，一切都太美好了。
2: 今天，宜昌市2026年中考开考，多个部门在考点值守，为考生营造安全、整洁、有序的考试环境。
0: 上午，记者在宜昌市第16中学考点门口看到，公安、城管等多个部门在现场设置了执勤点，以便及时处置各类突发状况，为确保考点周边无噪音干扰，开考后。

0: 位也免费开放。记者看到一些家长送完考生后便在车内耐心等待，交通秩序井然。
1: 免费的话还是非常方便，因为我把孩子送到这边来以后啊，可以一直停在这边嘛，考试结束以后啊，我就直接可以把孩子就接回去了，这样就不用担心停车收费的这个问题。
2: 因为我们住的比较远，一般都开车过来，等着中午孩子放学出来以后，我可以在旁边吃个饭，吃个饭再回到车上休息，这个就非常方便，也不用担心停车费的问题。
0: 城管部门提醒非送考家长尽量不要在考点周边停车场停车，送考人员在停车时也应注意文明有序停放，不要鸣笛和大声喧哗，给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以上是气象台今天下午1:42发布重要提醒，预计6月21号凌晨至22号，我市北部将有中雨，南部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及雷电，累计雨量北部20至40毫米，南部60至100毫米，五峰宜都局部可能超过15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0至70毫米。建议防范降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以及对中考和端午假期出行的不利影响。感谢收看今天的以上新闻，再见。

0: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在宜昌，来宜昌，关注宜昌，就有宜昌，我的宜昌。
3: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啊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0717652-9909。

防火安全，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和烟雾报警器，如遇火情立即拨打119报警，从源头截断火势，若火势过猛则捂住口鼻低声撤离，门窗慢开，避免加速火势蔓延。下面介绍干粉灭火器，颠倒瓶体使干粉松动，拔去保险栓，压下压把，灭火器喷出灭火，使用消火栓则打开箱门，取出水袋连接水枪，按下水泵按钮开闸灭火，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大家好，欢迎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我市多云，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大部30到33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部多云转小雨，南部多云转中雨，局部大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部中雨，南部大雨，局部暴雨。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气温方面，预计未来3天，我市最低气温大部在21到24度左右，最高气温大部在25到28度左右。另外，预计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3级，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好的，下面来看具体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宜昌城区多云转小雨，24到28摄氏度；兴山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秭归多云转小雨，24到27度；远安多云转小雨，23到29度；当阳多云转小雨，24到29度；宜都多云转中雨，24到28度。夷陵区多云转小雨，24到28度；枝江多云转中雨，24到28度；长阳多云转中雨，23到27度；五峰多云转中雨，23到27度。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在歌场，欢迎你，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的节目呢，跟你来回味百老汇金曲。当然这些金曲呢，后来都在电影版的故事当中出现过。比如说，首先我们说到这一部百老汇历史上最长的演出剧目，从1988年到现在一直在持续运转着。对于许多刚到纽约旅行的人来说，去百老汇看一场歌剧魅影似乎成为了必要的安排行程。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歌剧魅影当中的插曲。

今天光影在歌唱的节目呢，跟你来回味那些百老汇金曲。而来自百老汇舞台上的故事呢，不管是从舞台到大荧幕，还是他们做了后期的改编加工，留下了大多数的音乐经典代表作。所以今天呢，好像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音乐，对吗？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 All Light Left of You， 这是来自于歌剧魅影第一幕的尾声，这是在歌剧魅影当中女主角克里斯汀和恋人拉威尔发生在歌剧院天台上的一段对白，一边排解心底的忧郁，一边把埋藏已久的爱意表达出来。两个人呢，正是通过这样的音乐，这样的对白互表心意。我们知道歌剧魅影呢，后来被拍成了电影《夜半歌声》，它的主演是张国荣和吴倩莲，讲述了一个好像幽灵一样的男人在歌剧院暗中教女主唱歌，帮她获得女主位置，但是女主呢却爱着剧院经理人，由此引发的嫉妒、追逐甚至谋杀等等一系列情节。后来在影片《夜半歌声》当中，爱情的部分被无限的放大。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影片张国荣版《夜半歌声》插曲《一辈子失去了你》。

0: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1: 台词小记，影片《爱在黎明破晓前》。我喜欢我望向别处时，它落在我身上的目光。

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今天都会听到来自百老汇故事当中的这些经典流传曲目。当然这首歌曲呢，比较主题曲来讲的话，熟知度没有那么高，但我也很想推它。哎，故事来自于《狮子王》这首歌，同样是 Elton John 演唱的，叫做《Circle of Life》。百老汇音乐剧《王者》之作，狮子王的灵感其实呢是来自于同名奥斯卡获奖动画电影，应该说是最受欢迎的音乐剧了吧。票房呢是超过了史上任何一部电影或者说舞台演出的作品。那接下来呢，它也是一部音乐剧，也是迄今为止呢最成功的音乐剧。从1982年一直到现在呢，一共是上映了将近8000场。本来呢是伦敦西区以及纽约百老汇上演时间最长的音乐剧，但是到后来呢，这个记录被音乐剧《歌剧魅影》追平，然后就打破了这样的一个记录。我们接下来听这首歌，我们还是从头开始吧，来自《猫》这个故事当中芭芭拉史翠珊的演唱《Memory》。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爱在日落黄昏前。我们都怀恋曾经拥有的感觉，如果这份感情可以永存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

今天呢，为你挑选的这些经典金曲都是来自于百老汇的故事，他们很多呢都是从舞台搬到大荧幕，也有一部分呢是根据大荧幕上的故事而后才有了舞台上的灵感。那接下来呢，我们说到这一段故事《悲惨世界》，很有名吧，这是来自雨果1862年的同名小说，影片还有音乐剧啊，也是来自于这个小说。它和《猫》《歌剧魅影》以及《西贡小姐》一同呢，被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最具有影响力的音乐剧。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插曲是来自于电影版的《悲惨世界》当中，插曲名字《One Day More》。

这首插曲名字叫做 One Day More， 来自于《悲惨世界》。听得出来呢，它是由独唱、多重唱和合唱结合在一块儿的曲子。什么意思？剧中的几位人物啊，都是在这个主题歌曲，应该说是主题词 One Day More 这种引导下来表达面对黑暗社会包括自己人生关键阶段要面对明天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大家都在畅聊自己的心声。今天光影在歌唱跟你回味的是百老汇金曲，很多故事呢都是从舞台搬上了大荧幕。接下来我说到这一部剧魔法坏女巫，你大概没有什么印象，但如果我说到绿野仙踪，你总是能够想到故事当中出现的那几位精灵。而魔法坏女巫呢，就是改编自绿野仙踪这个故事。虽然它不像其他的百老汇音乐剧那么的历史悠久，但是因为它饱含着童话色彩而大受欢迎。早在2007年的时候被评为最佳音乐剧，后来呢也打破了世界各地票房的记录。而来自故事当中绿野仙踪的这一首主题曲也是广为传唱，我们来听这首歌 Over the Rainbow。

0: 我死皮赖脸的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的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死亡诗社。人生苦短，何妨一试。
1: 今天我们来说百老汇的金曲《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问候你。最后这个部分我们来点节奏，大家动一动。这首歌曲来自发胶。

法娇星梦的故事情节呢，很容易让人想到那部影片《丑女大翻身》，说的是胖女孩追梦啊，然后最后成功翻身励志的故事。这个剧已经获得过托尼奖六项大奖了。要说到从舞台到电影，电影它是用镜头去捕捉影像，而不是说在舞台上固定的一个空间里去做表演，所以距离远近呢，时间长短呢，完全是可以控制得到观众所看到的一切东西。于是镜头剪接变成了无限的魔法，原本故事当中相同的情境从舞台搬到大荧幕上呢，就产生了更加丰富的意思了。所以今天最后我们还是要继续来听到来自法娇这部剧当中的这首歌曲。刚才呢是 You Can Stop the Beat最后我们来听 Welcome to 60年代。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5: 站在十字路口，
4: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5: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4: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5: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你，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4: 在沙发
5: 是我想要的生活，
4: 想一夜前途，
6: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4: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7: 我是最好的朋友，
4: 但

这两年，爱自己成为了一个高频词，但是细看身边，大多数人呢，践行的方式可能只是说，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吃一顿大餐，工作累了，给自己买一点礼物。这些方式固然温暖，但是他们所带来的快乐往往是转瞬即逝的。等我们回到日常，焦虑和疲惫依旧如潮水般的卷土重来。这是因为比起外在的自我满足，爱自己其实是一场由外向内的自我接纳之旅。对此，清华心理系总结了爱自己的七个层级，带给了人们很多的启示。那这七个层级分别是：照顾自己的身体，滋养精神世界，接纳自己，内观情绪，寻找情绪根源，爱上情绪，拥有大爱。爱自己是一场漫长的自我重建，这份向内扎根的爱意里，我们会一点点地把自己拼凑完整，把内心慢慢地填满。当你真正地学会了爱自己，世界会在你眼前展现出完全不同的模样。你不必再向外追逐认可和安全感，你会成为自己最大的底气。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清华心理系总结出的爱自己的七个层级分别是哪七个层级，我们刚才简单的说了一下，接下来我们一一的看一看。那爱自己的七个层级当中的第一个是照顾自己的身体。 所谓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第一要务就是吃好睡好，规律作息，让自己的身体始终保持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当中。比如说再忙，也要记得按时吃饭，不暴饮暴食，也不随便的凑合，晚上少熬夜，不跟自己的身体较劲儿，关注自己身上发出的各种各样的信号，如果累了就好好的休息。 真正的自爱是从尊重自己的身体开始的，这种生理主权的回归才是所有幸福的底层逻辑。那第二层呢，就是滋养精神世界。在被生活推着往前走的日子里，你依然有权利去感受美， 创造美，体会生活当中责任之外的生活意趣。把握一下碎片时间，听听音乐，看看书，有时间的时候出门去看一场电影，去旅行，去看展，找到一个兴趣爱好并坚持下去，多去建设精神世界的防风林。真实的生活的确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琐碎， 如果不想在日复一日当中被慢慢的消耗，就要经常给自己的精神来充充电。正是生活中这些看似无用的小事，在悄悄地为你建立一个精神上的缓冲区，让你不至于被疲惫和空虚淹没。而滋养精神世界，是为了让我们保有感知美好的能力，更是建设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支撑。 而当我们的精神有了归处，人便不会在喧嚣当中轻易的走失。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晚上好，我是齐飞。今天节目一开始和大家讲到了爱自己的七个层级，我们刚讲到了两个，接下来分享第三个，就是接纳自己。接纳自己的本质其实就是和自己好好的和解， 接纳自己的出身、长相，还有当下的现状，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纳偶尔的脆弱、迷茫和力不从心，接纳事事未必尽如人意，也接纳自己本来就和他人不同。事实上，接纳并不是认命，而是一种非常高级的心理策略。很多人会习惯地把爱 当成是一种有条件的交换，认为只有我变得完美了，我才配得上爱。但是心理学研究发现，人的性格等特质有近一半是遗传决定的。如果你花100%的力气去对抗那无法改变的50%，事实上你不是在进步，而是在霸凌自己。 接纳的真正意思是看清楚哪些是无法改变的，然后停止掉所谓的无效内耗。就像一个优秀的牌手，他不会抱怨手里的牌不好，而是会立足当下，尽力地打出最好的局面。所以接纳是认清现实后的重新出发，也是爱自己真正的起点。 说到爱自己的第四层是内观情绪，情绪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经常伴我们左右的，有欢喜，有失落，有平静，也有突如其来的烦躁。它不会因为我们不想就自动的消失，也不会因为我们假装坚强就不再出现，所以我们需要学会的是如何去处理这些情绪。
1: 可能很多人会习惯性的去压抑愤怒，消化委屈，但是成熟的情绪管理是允许情绪的自然存在，任它去穿过自己的身体。这背后有一个有趣的科学事实，神经科学家发现，一个纯粹的情绪反应从触发到代谢，生理过程其实只需要90秒的时间。而我们之所以经常会被某种情绪纠缠，是因为我们的二次加工， 你会在脑子里反复的思考，反复的总结，反复的激活这份情绪。所以要想让自己不受

情绪的影响，真正要做的是在这90秒的时间里，像观察一片云飘过天空一样，不评价，不跟随，就只是看着它。当我们允许情绪穿过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情绪便不再有力量，会把你困住了。

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了爱自己的七个层级，我们接下来继续进入到第五层。第五层爱自己的层级是寻找情绪的根源。情绪其实并不是敌人，而是信使，是身体在替你记账。比如你在发现自己因为别人的一句话感到生气的时候，先不要急着去爆发，而是可以仔细想一想， 这股情绪的背后是不是在你童年时期的某些被忽视的伤痛呢？当你找到了情绪产生的根源，情绪就不再是洪水猛兽，它的背后是一个曾经受过伤正在呼救的小孩。抱抱他，安抚他，告诉他没关系，我看见你了，以后 我会好好陪着你。当你学着蹲下来，认真地去倾听内心的声音，每一次情绪的起伏都在

那帮你更完整地认识自己。慢慢的，情绪将不再能够操控你，你将会拥有的是守护自己内心的力量。第六层则是在我们找到情绪的根源之后，爱上你的每一个情绪，包括负面情绪。那既然情绪是信使，每一次愤怒、自卑、孤独的情绪，其实都是过去的某个你在尝试通过这种方式和你来对话。如果说你抗拒这些情绪，本质上就是在抗拒那个曾经受过伤的弱小的自己。爱上自己的情绪，就是和自己完整的过去和解，承认并接纳作为一个人所拥有的全部的光明和阴影，这才是真正的爱自己。当你走过前六层，你会发现最高一层，也就是第七层的大爱，是水到渠成的自然发生。爱自己不是一个孤独的动作，而是一套稳固自洽的内在架构。当你内在的杯子被爱彻底的盛满，它自然就会溢出来，去温暖身边的人和世界。这种爱不是自我牺牲，而是一种能量的溢出，它毫不费力，因为它来自于你的充盈，这才是最强大最可持续的利他主义。那个时候，你不再需要靠讨好换取认可，不再需要靠委屈维持关系，也不再需要靠付出证明自己的价值。你给出的每一份善意都不是掏空自己的施舍，而是富足之后的分享。因为先被自己妥帖的安放，温柔善待，所以才有底气去包容，去理解，去照亮。真正的大爱始于自爱，终于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爱自己，真正的爱自己不是想象中完美的自己，而是爱那个满身缺点，会愤怒，会伤痛的真实自己。所谓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和他人毫无关系。就像节目一开始我们说到的一样，爱自己是一场漫长的自我重建。在这份向内扎根的爱意里，我们一点点地把自己拼凑完整，把内心慢慢地填满。当你真正地学会爱自己，世界会在你眼前展现出全然不同的模样。你不必再向外去追逐认可和安全感，你自己就会成为自己最大的底气。愿你在这场爱的修行当中活出真实而且有力量的自己。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自己要努力，凡事都要扛一下，如果懈怠了好像就无法成功。有的时候身体明明开始报警了，还要硬撑着把事做完。长期熬夜透支自己，觉得睡觉不在这一时半刻，手里的事情好像更重要。有人说，人到中年可能才能够真正的明白，所谓扛得住，很多时候只是说你还没有倒下而已。或许走过半生才会懂，坦然地承认精力有限，不再事事硬扛，每每硬撑，才是对自己的一种负责，也是对人生的尊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首先要学会接受自己的节奏，累了咱们就慢一点，而不是咬牙去硬撑。毕竟日子是自己过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别人走得快那是人家的本事，你走得稳才是你的福气。所以不要在觉得累的时候用更累的方法逼自己一把，也不要觉得说哎呀，别人能做到的自己也能做到。身体扛不住的时候咱们就歇一歇，心里烦了就缓一缓，不要硬撑，不要攀比，不要勉强，把自己照顾好，把日子过踏实，比什么都重要。

爱自己除了接受自己的节奏之外，还要知道休息并不是偷懒，而是为了走得更远。休息是为了让我们养精蓄锐，更好地走前方的路。人的精力其实是有限的，就像一块电池需要充电才能够持续地放电。当电量告急的时候，硬撑不仅无法提高效率，反而会加速消耗，最终强制关机。有心理学表明，长期高压持续疲劳会影响认知功能，导致注意力下降，记忆力变差，还会降低情绪调节的能力，让人更容易烦躁易怒，增加焦虑抑郁失眠等风险。那些看似坚强的硬撑，实际上都是在透支自己。短期看好像真的是扛住了，而长期只会让问题越积越重，反而更加影响效率和生活质量。所以说，该停就停，该缓就缓，不要把自己逼到透支，养足精神，调整心态，在出发的时候才更加的有底气。步子稳一点，心态松一点，路反而能够走得更长久。我们要明白的是，健康不是用来交换其他东西的备选项，而是人生一切的基础。钱可以慢慢的挣，事可以一件一件的做，唯独身体垮了，什么都来不及挽回了。所以不要拿健康去赌明天，不要等到说扛不住了才后悔。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就是最大的本钱，而守住了这份本钱，日子才有盼头。所以我们说，不要硬撑面子，不要勉强身体，不要跟自己较劲，少一点逞强，多一点自如，好好的爱惜身体，放平心态，才能够稳稳当当的过好日常，这才是中年最实的本事。

0: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晚上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说到爱自己，刚刚也是说到了在生活当中如何才能够真正的爱自己。有一句话说的非常的在理，说慢就是快，如何来理解呢？这句话是用来形容休息的重要性，非常的贴切。那要想好好休息，我们需要做到这样的一些小细节。首先就需要识别身体的警报信号，疲劳这种状态它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逐渐积累的，所以要学会留意身体发出的警报信号至关重要。当你总觉得说疲惫不堪，注意力难以集中，情绪起伏非常明显，睡眠也变得很差的时候，就说明是时候停下来需要歇一歇了。第二，就是要建立日常的微暂停的习惯，不要说等到疲惫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停下，也不必总是等待整块的时间来休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碎片的时间建立起微暂停的习惯，比如说半个小时左右工作之后休息五分钟，给紧绷的神经留一些松弛的空间，每天留出30分钟左右什么都不做的空白时间，发呆散散步，给自己充充电，通勤路上放下手机听听音乐，或者是闭目养神，让大脑短暂的放空一下。

有效休息，迈出的一步。 现在生活当中的挑战确实在不断的增加，身体上偶尔会有力不带，那很多时候服老真的就是一种更清醒更负责的态度，所以要允许自己先停下来，也允许自己慢一点，是懂得张弛有度的智慧。那只有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调整好自己的身心，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才能扛住生活中的种种压力，为自己和家人创造更理想的生活。 所以当下次觉得再撑不住的时候，记得对自己要宽容一点，因为你有权利好好的休息，更有责任调整好自己的步伐，等待养足精神再从容出发。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感谢收听今晚的节目，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最近呢，东南亚各国陆续对中国

0: 国实行免签，也让周末出行东南亚啊出国来回成为了一种唾手可得的旅行模式和方式了。今天这期节目呢，告诉大家的是，去东南亚一定要记得拎着空箱子去，因为从那儿回来一定不会让你失望，不会让你空箱而归的。你要留出足够大的空间，给那些好玩的好吃的留有足够的空余位置。今天这期呢，是在吉隆坡回程之前，我和潘潘猫以及超级小包子三位在房间当中的一场买买买现场开箱展示。
1: 来，我们欢迎一下这次和我们一起来到马来西亚的两位旅游博主，一位是潘潘猫，生活达人，你也买太多了吧？
2: 拿了一部分过来了，
1: 可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2: 是的呀，
3: 就是本来以为他是个旅游博主，后来发现他是个购物，
1: 是个买买。你们有没有发现，在潘潘猫面前，我都显得没有那么能买，
4: 而且很会买。
1: 对，他是
3: 哎，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他有这个印象吗？是那天我们在那个中央艺术坊，我们逛了半天，只买到了一点冰箱贴。以后，你在群里发了一句，
4: 好好买啊，
3: 这个地方也太好买了吧！
4: 而且我买，而且我买的东西啊，
5: 感觉很不错。
4: 怎么说呢？
3: 你有没有
4: 完全看不到？对，我买的东西都很便宜，然后又比较有当地特色。那我们拿出来什么？
1: 拿出来展示吧，展示
4: 来展
1: 示，开始展示。
5: 我的妈呀！
6: 然后这个，首先我们这个大袋子就来自那个中央市场，就是那个市场，它是一个百年的菜市场，来，以前是菜市场，现在它就是，里面卖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
4: 嗯，
6: 那我在里面看到了一个这个旗，
4: 哦、
6: 这个叫
4: 啊，这是什么？
6: 这个叫蛇梯旗，然后它是从印度传到了印，
1: 这个好棒，
6: 印尼的，
4: 你好会买，
6: 马来西亚的。
4: 我又要说一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他买了一个孤品，他买完以后就没有了
4: 啊！真的，
1: 对，
6: 是。
4: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是
6: 你看到这、
4: 啊，
6: 你看到这上面有很多的蛇了吗？有绿色的蛇，
4: 对对对，
6: 有红色的蛇，然后它还有梯子，然后这上面有骰子，然后四方大家就可以在这玩，咱们四个就可以玩了。然后这个是一个棋，我买回去想跟家里人一起来玩的。
4: 哦、
6: 嗯，然后我在那个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很好买的那个市场，
1: 榴莲味儿，
6: 嗯，
5: 因为我们刚刚吃了榴莲，你妈下去吃榴莲了，对。
1: 马来西亚的酒店是不可以带入榴莲和
5: 山
1: 竹的，
5: 但是可以带在肚子里啊。
1: 那你吃完了回酒店、
6: 啊，那我们这味儿这么浓吗？
1: 没有没有，我就是很想，我想吃了，就
6: 是是是。然后呢，你看这个是用当地的植物精油做的植物皂，然后它不仅可以洗头发，还可以洗身体，
1: 因为它是以椰子油作为基底的。
6: 对对、嗯，然后它这上面还有他们这边的就是很有特色的
1: 印染的扎染布，
6: 不是扎染布，它不
1: 是
6: 扎染的，就是
1: 蜡染。
6: 对，就像。娘惹服啊，他们都会穿这种、
1: 哦、
6: 这种纹路的。然后这个才28块钱乘以1.74的话，其实它
1: 40块钱，
6: 它不贵，
1: 40左右。
6: 嗯，是的，这种手工皂。
5: 现在马币的这个汇率特别好，
1: 嗯、
5: 因为原来是1:2，现在是1:1.74，1.74。
6: 然后这个待会儿我说啊，这是我特别爱吃的宝宝，
5: 一个豌豆豌豆饼、
1: 嗯，
5: 一个豌豆饼。
6: 然后这个呢，是我买的。这边很有特色的15马币一个的这种，车挂
1: 香薰，
6: 然后它是有当地食物特色的味道的，
1: 比如
6: 像这个
1: 冬阴功的，
6: 对，像这冰茶的，然后这个是冬阴功的、
1: 嗯，
6: 然后这个里面打开呢是那种有液体的，然后它试闻的地方是有很多试闻的，然后我闻了一下，选了这几个，这个是很适合买给朋友。
1: 当伴手礼的，
6: 是的，然后它又便宜、
1: 嗯、
6: 又有特色，
1: 嗯，
6: 你送起来又不心疼，嗯、然后这个也是
1: 这很重要
6: 的，嗯，
1: 可以多带几个，然后自己喜欢也可以买，
6: 嗯，
1: 这
6: 是空盒子，
1: 评价度很高的这个品牌的巧克力，
6: 对，这个一会儿你给我帮我安利啊，
7: 这真的好吃，
6: 这个是
7: 我都吃了一颗，
6: 包总安利给我的，嗯，然后这个是白场鸡，就是那个旧场鸡那个白咖啡的。冰
7: 箱
6: 贴、
7: 嗯、
6: 是的，
5: 对，
6: 你来帮我们说一下这个
1: 巧克力
6: 吧，因为是你
1: 发现的
6: ，并且我们在鬼宰相的那个地方发现了他一个品牌店，就是大家都在拍照的时候，哎，我们发现了，然后我们就赶紧进去了、
1: 嗯。
6: 那里面像一个小小的博物馆，像一个小展馆，他介绍了这个 Coco 豆的历史。
5: 对，
6: 嗯，
5: 这个 Barrels 是这个马来西亚本地的一个牌子，然后他买的这是另一个牌子。我们两牌都显示我们是公品的啊，
6: 对对对，对，是的。然后这个是
5: 我们，显示我们是公品。
6: 我们在超市里面，他给我们的试吃了，当时这是那个黑咖啡的，
5: 然后他
6: 黑巧克力的，
5: 他就这个没忍住，然后就买了。
6: 对，我也想对比一下。
5: 我本来推荐的是这种的豆子，
6: 嗯、
5: 因为这个是 原来那个上次我爸他们来这个买的，然后呢我就说怎么
6: 这都是一个综合口味、啊、
5: 对，就来我说怎么来马来西亚还乱买东西呢，然后他们也吃不了，
6: 就是里面是坚果呢还是水果呢，
5: 就是
4: 坚
5: 果，
4: 坚果
5: 里边是各种坚果、
4: 哦、其实就是巴旦木，就是大杏仁，
5: 我还说我说这个东西怎么乱买呢，然后他们又吃不了太甜的扔我那儿了，然后那天我就看电视的时候吃了一个，我说嗯味道好像还行，
4: 很好吃，
5: 然后就继续吃了一个，等我下次再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吃掉了一半了、
4: 嗯、
5: 所以我就突然意识到这东西有点好吃。
4: 然后它主打的特色是它是清真，并且它用的是天然可可脂，然后昨天他也问我了、
5: 嗯、
4: 什么天然可可脂和那种代可可脂有什么区别，那首先它就像是植物黄油和纯黄油、动物黄油的给你身体的区别是一样的。那么代可可脂就相当于植物黄油，它里面含有反式脂肪酸，让我们吃完之后你的身体是代谢不了的。但是真正的可可脂，你吃到身体里以后，它还会帮助你，像心脑血管，它会有一点点点点那种预防保健那种作用吧，一点点、
6: 嗯。
4: 就是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吃人工合成的一些。
1: 总之更好代谢就对了。
4: 是的、
6: 嗯，
4: 那么它又好吃，然后这个呢，它里面你别看它五颜六色啊，它用的都是纯可可脂，然后再添加了一些抹茶呀，然后这个是白巧克力，还有那个粉色的是草莓的，
6: 嗯
4: 嗯，然后给大家推荐的话，像我没有那么爱吃甜，我就推荐大家买这种黑巧克力的，就这个牌子的，它也有黑巧克力的，它用的都是马来西亚产的可可，啊去做的，然后还有这个，这个是大家都非常，
5: 这是提拉米苏味的，这个
4: 非常喜欢的，
5: 更适合所有口味吃，然后上面是抹茶味的，
4: 对，这都是提拉米苏口味的，
5: 这个只有装在这种盒子里，是因为。这个上面挂着都是粉，提拉米苏上面是那种咖啡粉，这上面是抹茶粉，
4: 所以必须单颗单颗，
5: 如果放在这里它就会就摇全摇的罐子上，
4: 就很难看，
5: 对，
4: 嗯，
5: 没办法，
4: 然后
5: 这里面是独立包装的，
4: 是的，然后这个呢、嗯、这两个呢是巧克力口味的，那红色的会更甜一点，这个就没有那么甜，
5: 这两个都是提拉米苏巧克力口味的啊，
4: 其实这个也是要提拉米苏巧克力、嗯、但是它是抹茶的提拉米苏，
5: 对，
4: 然后我看到后面的配料表里面它的干酪，它还含有干酪粉、可可粉，以就是纯可可脂以及咖啡粉，所以它就真的还是模拟那个提拉米苏的口味去做的。因为
5: 就总之，它跟我们正常吃到的那个
4: 带货
5: 时
4: 就差连接了，
1: 我就正想说，应该
5: 就跟我们正常吃到那种巧克力的口味不太一样，它就甜和不甜的。
1: 我们没
5: 得
1: 卖，确实没得卖，
5: 并没有带货，我们也带别的，我们也带别的，也带别的。
1: 就告诉大家，就是可以，
5: 咱还是聊点旅游吧，一会儿啊，对，一会儿咱们还是聊点旅游，可以可以。
4: 然后它除了这个之外，像还有这种海盐的口味的。巧克力，它还有70%-80%的黑巧克力，然后买了一个海盐的，因为我还挺喜欢巧克力里面有点咸的那个口感的、
5: 嗯，
4: 然后这个就比较甜腻了，相对来说比较甜腻了。
5: 哦、
4: 然后它是
5: 昨天没吃，
1: 这是什么饼干口味吗？
5: 它是一种甜饼干，对、
4: 嗯、啊，对
1: ，strawberry 还是草莓味、
4: 嗯，草莓味道的。嗯，然后我们再来推荐这个是肉骨茶的汤包，这个
5: 感觉新加坡的肉骨茶更好喝。
4: 真的，他当时给我喝试用装了，
5: 嗯、
4: 我喝了，我觉得很好喝。
5: 哦、真的吗？
4: 对，
5: 好吧。
1: 我们不要否认马来西亚的肉骨茶，虽然我们在这儿还没有喝过。
5: 没有，我之前喝过一次，所以可能喝了踩雷了。
4: 对，
5: 嗯、
4: 而且我是觉得咱们都可以同比着试一试。
1: 是是是，
4: 尝试一下，
1: 而买一包并不会怎么着。
4: 在超市里面试喝的时候，售货员那个姐姐还跟我说，她不仅可以包排骨，你也可以包鸡，
5: 嗯、
4: 都可以。然后一袋是一包，嗯，然后
1: 我想看一看它的制作方法，你可以继续介绍，
5: 就把它丢进去就可以了。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样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接下来这个也是我自己很爱的零食，其实我不怎么太吃零食，但是我一出来就控制不住了。有多少小伙伴是吃这款零食小时候跟我一样吃这个鱼条的？
1: 我
12: 我小时候也吃过，
6: 对吧？
5: 我也吃过
6: 大花鱼，对，鳕鱼丝，
5: 我也吃过。
6: 嗯，然后这边才卖

0: 一两块钱就这一包，
1: 就想找一找小时候的味道。
2: 一两块钱这里都感觉这里没有鱼，你知道吗？就是太便宜了。
0: 你吃它的时候追剧太好吧？
2: 追剧、
1: 也没有什么压力，关键是、
2: 剧还没开始呢，就已经吃完了、
0: 然后我其实还买了一个这个香粉，我觉得当时我觉得它
2: 香粉
0: 非常的，它其实是越南的，就是你在马来西亚你能买到很多泰国的、越南的。还有它周边国家、
2: 那些都是竞品，我们不聊了。
1: 这个往前看一看，这个包装就非常南洋风，
0: 对，很南洋，
1: 像是姥姥和奶奶的化妆柜里可以被搜罗出来的。
0: 哎，你知道他在我在查他资料的时候，他们说什么时候会用到它吗？
1: 什么？
0: 就是绞脸的时候。
1: 绞脸是啥意思？
0: 你
2: 绞脸是什么？
0: 用线去绞脸。
2: 用线去绞脸，
1: 就、是它的汗毛。
0: 对，老辈儿人用它铺在脸上当润滑剂去绞脸，
2: 什么
1: 就是里面有滑石粉，
0: 是的，是的。然后它会有两种颜色，一种是金色，一种是粉色。那么金色它的味道会更浓郁。
1: 你准备拿回去给？
0: 其实你可以把它，就是我把它拆封了之后放到衣柜里面
1: 啊、让它提一下香气。
0: 对，然后我觉得它也挺好玩的，所以我就把它买了，因为它不贵，才七块钱。
1: 嗯，你真的很会给自己买东西找理由。
0: 哎，然后再来啊，哎，咱们那天有一次是吃那个官夫人那个饭的那个，是在双子塔对面的那个那
2: 商场、哎。
0: 商场叫什么名字？
2: 那商场好像就叫双子塔商场。
0: 是吗？
2: 对，
1: 它是在双子塔里头。对，
2: 它就在就叫双子塔商场。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就
2: 在双子塔底下。就是叫 Twin Tower 的商场。
0: 然后我在那逛街的时候哈，然后
1: 我们都往楼上走，只有你往B1走。
0: B1走，因为我当时从那儿走过去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牌子，当时他就把我给打动了，然后他就
2: 本地设计品牌。
0: 都念念。
2: 这个咱们发音发不准啊，叫 Eau Pure。
0: 后来我买了，
1: 就是 pure 的意思吧？
2: 估计是，应该像意大利的那种，有点像意大利语。
0: 后来我买了它之后，才发现它在小红书上有多红。就是很多到吉隆坡的女孩子都会去买它，
1: 写它还写的是
2: 真是会买，
1: 我觉得它是有机的嘛。
0: 是
2: 因为都是这些真正的跟席子一样。
0: 对，它是用当地，它旁
1: 边
0: 为什么会吸引你呢？是因为它旁边放了一个海报，上面有很多奶奶在这编这个竹子，
2: 奶奶编的。
0: 然后他就说他们用了当地的，就是可以用我们的那种理解，就是非遗的手工，然后再加上他们每一个袋袋里面不是光有袋袋哦，
1: 里面是一个 set。
0: 对，每一个的
2: 袋袋里面还有东西哦。
0: 是的，然后
1: 这不是瑞士的吗？
0: 这是瑞士的吗？
1: 我在瑞士就买到了同款的这个，
0: 那它可能就是马来西亚过去的呀。
2: 没有，它的上面写的确实 product of Malaysia， 而且这个是、
1: 那就是包装一样，
2: 这个是、这个是 tension relief balm， 就是帮助你缓解紧张和疲劳的。
1: 然后这是一个薰衣草的一个膏体，应该是可以疏解啊，舒缓。我可以拧开闻一下。
0: 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2: 拧开了一下了，真拧一下。
1: 薰衣草，
0: 来，我们换着闻一下。
2: 我这个味道还不是薰衣草，我这是淡淡的一种。
0: 薄荷吗？
2: 不是薄荷，没有那么强。什么味道？
1: 这个味道不太浓。
2: 这是薰衣草味道。
0: 这个是薰衣草味道，但是它这个薰衣草的味道是很精油的那个味道，很天然的味道。
2: 但是没有那么熏。
1: 它上面写的 peppermint，
2: 是淡淡的
1: peppermint， 应该就是
2: 那种薄荷，薄荷油的，没有那么 peppermint。
0: 对，然后他说这个是
2: 那么熏的，
0: 这是这个薄荷的，是可以当唇膏的。
1: 然后还有 French Lavender， 就是有那个法国的薰衣草在里面，它是一个复合
2: 的，
0: 是的，
1: 这是一个复合的精油。
0: 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就是还也是提神的一个小的
2: 精油，提神，这个是缓解
1: 的，
0: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
1: 这个真的很实用，我想要回到双子塔那个墨里头看一下。
0: 是的，而且这个
2: 还有机会，
0: 这个是我买的最贵的一个套装，这是79。我觉得
1: 很便宜，但它很值。
0: 对，而且它这个包包你真的是可以用放别的东西，你可以继续再用的。我是把它想起来想，
1: 这是长期主义的投资。
0: 对，想送我的朋友的。然后这个呢，它是两个花色不一样的，但是是差不多的，上面都是主编的，然后这边是更有特色的当地的那种布料的图案，然后这个就是纯色的，这个我自己是很喜欢的，我很想留下来。然后这个里面它还有一个小小说明，里面还有中文呢。
2: 中文说明
1: 是这个里头出来的榴莲味儿，
0: 不是，是我，
1: 是你吗？
0: 这一定是
2: 哦，这是中文。哦，这上印的全是中文。
0: 对对，因为其实他的老板跟我交流的时候，他就是华人啊。然后他也是，这是一个玫瑰。

0: 味道的，精油也可以当唇膏，然后这也是缓解压力的一个
1: 很
0: 精
1: 不
0: 油。
1: 错，它用的材料又天然，然后又拿得出手，又有马来西亚的特色。
0: 是这个是40，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是45，其实也
1: 也就
0: 就
1: 八
0: 是
1: 十块钱吧。
0: 六七呃，对，六七呃70多块钱吧，我觉得送小姐妹啊还是蛮好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1: 这个
0: 这
1: 小
0: 个
1: 包包也很漂亮，
0: 是可以放硬币
1: 随
0: 或
1: 便
0: 者
1: 放什么吧。
0: 耳机，
1: 对，你说的对。
0: 我送放耳机的机会要比放硬币的机会大多了。哇，这里面就是4款精油，哎，这绿色的好清淡，我都闻不出来是什么，看看上
1: 看看
0: 面
1: 上面
0: 写
1: 写
0: 的，
1: 的是什么？
0: 然后这个是薄荷的，跟刚才的一
1: 这个里
0: 样，
1: 面有一些些玫瑰，然后有一些薄荷，它也是个综合的，然后也有薰衣草在里头，然后还有椰子油作为基底和蜂蜡在里头。
0: 好的，那有蜂蜡的话，它应该也是可
1: 可以
0: 以
1: 当唇
0: 唇膏
1: 膏，
0: 的，然后这是4款不一样的，
1: 这是一个肌肉放松的，
0: 所以它还挺适合带在你身边，然后帮助你缓解不同这个路上
1: 这好闻，
0: 你不同的需求的，是
1: 对，而
0: 吧？
1: 且它又很轻便，虽然轻便小小的一罐，但是里面的膏体又可以用很
0: 你
1: 久，
0: 喜欢的这个橙色的，它是用生姜、黑胡椒和肉
1: 生
0: 豆
1: 姜，
0: 蔻、
1: 对。
0: 椰子油和蜂蜡在一起的，
1: 很好，所
0: 好，
1: 以
0: 基本上
1: 其
0: 吧。
1: 实你看这一桌子，看似东西很多，但是并没有花很多钱，
0: 是，
1: 而且每一款
0: 是。
1: 它都是物有所用，都有对应的人可以去送和对应的使用场景，所以不得不说，我身边这一位
2: 超
1: 看
2: 级
1: 似
2: 买手，
1: 是美食博主，但其实超会买
2: 对，这是被美食耽误了的买手。
0: 我跟你们说啊，我觉得我带箱子带少了，就是我带了一个24寸的箱子，我没把我那个大箱子带来，这是我最后悔的。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在时过境迁之后，没有过往，没有保留。我想找你，在秋天落叶之后，在冬至夜晚下雪的街头。我想找你，在看到黄昏。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丹青。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来关注一下关于摩托骑行的法律风险。近年来，摩托骑行成为了新时尚、新风潮，但是飙车、炸街、醉酒驾驶等行为也增加了出行隐患。那今天我们通过这些案例来划出摩托骑行的风险点。今天我们请嘉宾来进行解读，来介绍一下来自北京海淀法院的王慧民法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我们来关注案例啊，醉酒骑行摩托车是任性还是属于酒驾呢？请法官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4: 好的，小丽在没有取得驾照的情况下，骑着摩托车与朋友到郊区摩托骑行，途中呢，一行人到餐馆休息就餐，小丽要求喝点酒助助兴，并称已经做过攻略，这段路不会有交警查车。饭后呢，小丽驾驶摩托车发生了交通事故，警方认定小丽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经血液检查呢，酒精含量为 106.4 毫克每100毫升，已达到了醉酒标准。人民检察院对小丽以犯危险驾驶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3: 那么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4: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丽醉酒驾驶机动车已构成危险驾驶罪，人民检察院指控小丽犯危险驾驶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指控罪名成立。小丽醉酒后无证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依法呢对其从重处罚。此外，鉴于小丽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具有了自首情节，自愿认罪认罚，并且已赔偿了经济损失，法院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并宣告缓刑。最终呢，判处小丽犯危险驾驶罪，拘役3个月，缓刑6个月，罚金6000元。
3: 这个判决背后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4: 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呢，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其中第二条就是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此外，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9条第一款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第91条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是醉驾呢，后果就更严重了，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再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3: 在生活中，有的人可能会误以为说这个所说的酒驾只是针对汽车等等机动车啊。那么这个酒后驾驶摩托车是不是也属于酒驾呢？
4: 这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的解释呢，机动车是以动力

0: 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摩托车是由动力装置驱动的，具有两个或三个车轮的道路车辆。通常呢，在路上我们见到的两轮摩托车或者三轮摩托车均属于机动车，均应当按照交通管理法规的要求，依法取得机动车的驾驶证行驶。饮酒或者醉酒后驾驶摩托车，同样会受到相应的行政或刑事处罚。而醉酒驾驶摩托车的，是明知自己的醉酒驾驶行为会危害公共安全，而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状态的发生，给他人的生命、身体或财产带来潜在危险，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摩托骑行者需要严格按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要求严格规范自己，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拒绝酒驾，遵守交通规则。
1: 我们下面继续来关注摩托骑行涉及到的刑事案件。摩托车狂飙炸街炫技，是耍酷还是犯罪呢？骑摩托骑出了一个危害公共安全罪而获刑，请法官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0: 咱们某天晚上摩托骑行发烧友大田呢，为向摩友炫耀新改装的二轮摩托发动机，加速在道路上连续轰鸣行驶，被正在巡查的交通大队警察发现。在警察示意他停车接受检查时，大田拒不配合，并加速驾车驶离。期间呢，也多次闯红灯，长时间逆行，最高时速达到120到150公里每小时。当晚呢，大田被警察抓获，人民检察院对大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1: 那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0: 法院呢，经审理认为，大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的后果，但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人民检察院指控大田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大田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认罪认罚，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最终判处大田以犯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有期徒刑3年。
1: 相关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呢？
0: 刑法第114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此外呢，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也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是拼装机动车或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二是改变机动车型号、发动机型号、车架号或者车辆识别代号；三是伪造、变造、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四是使用其他机动车的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第100条还规定，驾驶拼装的机动车或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予以收缴，强制报废。对驾驶前款所列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驾驶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出售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的，没收违法所得，处销售金额等额的罚款，对该机动车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理。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我是丹青，下面我们重点来聚焦一下关于摩托骑行的法律风险。 近年来呢，摩托骑行已经成为了新

0: 驶上新风潮。虽然摩托车机动灵活，方便快捷，但是飙车、炸街、乱闯红灯、饮酒超速等等违法违规行为也增加了道路出行的隐患。那么哪些不良的骑行习惯会触犯刑事法律底线呢？今天我们请嘉宾来进行解读，来介绍一下来自北京海淀法院的王慧民法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在马路上啊，骑摩托车玩速度与激情可能是会带来牢狱之灾的啊，针对这个案件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1: 摩托车飙车炸街这种行为不仅危害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也在挑战着人们的忍耐度与法律的底线。看似呢速度与激情，其实是在拿生命在做赌注。而飙车炸街通常表现为超速、非法改装等情节，车速过快，车辆操控不稳，驾驶环境判断力也减弱，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就不堪设想。这种急速狂飙炸街的行为，一方面产生噪声，可能违反噪声污染防治法的有关规定，并侵害到公民享有的安宁权；另一方面呢，也违反道路安全法规、治安管理等相关的行政法规。更为严重的是，出于竞技、追求刺激、斗气或者其他动机，在公路、城市道路或者其他道路上快速追赶、竞相行驶，严重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和社会秩序的，还涉嫌危险驾驶罪。驾驶机动车在人员车辆密集的时段、路段冲撞行人车辆，或者高速冲闯红灯路口，足以危及周边过往不特定人员车辆的人身或者重大财产安全的，还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因此呢，道路不是菜市场，驾驶摩托车出行也应该严格遵守法律规定，自觉抵制飙车炸街之风，坚决杜绝违法扰民的行为，自觉维护良好的道路通行秩序，切勿呢以身试法。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典型案例。晚上视线不好，骑摩托出了人命，车主获刑，请法官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1: 小明驾驶普通的二轮摩托车在假期旅行，因当天晚上视线不清，与大强驾驶的普通二轮摩托车相撞，造成大强倒地受伤，于当日经抢救无效死亡。交警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呢，小明在快速车道内行驶后没有确保安全行驶的违法行为，与本起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是导致此道路交通事故的主要过错。大强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违反分道行驶的违法行为，与本起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是导致此道路交通事故的次要过错。小明为主要责任，大强为次要责任。事后呢，小明留现场拨打了120的急救电话，也赔偿了被害人大强家属30万元。被害人近亲属对小明表示了谅解，人民检察院以小明犯有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0: 那最终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1: 法院审理后认为，小明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并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其行为呢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应予惩处。人民检察院指控小明犯有交通肇事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也成立。鉴于小明具有自首的情节，且认罪认罚，赔偿了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并得到了谅解，法院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最终判处小明犯交通肇事罪，有期徒刑8个月。
0: 那这个判决背后的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
1: 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 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此外呢，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0: 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时，应当减速慢行，并礼让行人和优先通行的车辆先行。第45条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车辆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不得借道超车或者占用对面的车道，也不得穿插等候的车辆。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此外呢，本法的第101条也规定，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1: 嗯，听到这几个案例，我们感觉这个骑摩托车如果发生了事故啊，可能不仅仅是赔偿了事，还可能是要负刑事责任，是吗？
0: 是的，除了超速、酒驾，摩托车如果不按照规定的车道行驶，在人群车流中穿梭超车、随意变道，也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事故不仅可能会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害，也可能导致民事赔偿，受到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呢，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面临牢狱之灾。造成自己与他人的人生尽毁、家庭破碎。交通规则呢，并不只是对个人行为的约束，也是对生命安全的保障。驾驶摩托车，除了佩戴安全头盔、骑行装备，确保自身安全外，还需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集中精力驾驶，要切记骑行不是儿戏，安全才是第一位。
1: 嗯，好，谢谢法官的分析和解读，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现场嘉宾，我是丹青，我们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4: 个。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他的嗓音曾经与蔡琴、齐秦并称为中国台湾最美的三把嗓子，只要一开口就有一份传世的悠远和空灵。他才华横溢，掀起了一个音乐时代的浪潮，却也为情所困，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我说的是谁了？他就是作家三毛最好的朋友，也是经典民歌《橄榄树》的原唱。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头衔，那就是巨星齐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时间回到1976年，当齐豫知道弟弟齐秦被送入感化院时，类似于少管所之类的机构，他的心里难受得不行。在他的脑海中，弟弟虽然桀骜不驯，但是

本心善良。现在弟弟要在感化院里被一群不良少年霸凌，一想到这里，齐豫就心如刀绞。当时齐豫的母亲整日沉迷麻将，父亲很早就去了美国，大哥留学日本，很多人以为他们家人丁兴旺，其实此时此刻只剩下姐弟俩相依为命。知道弟弟进去之后，齐豫马上去看了他。此时的齐秦每天只能在方寸之地活动，看窗外的阳光，幻想自由的世界，别提多难受了。齐豫看到弟弟这个样子，心疼得不行。此后他每周五都雷打不动地从台北坐车到台中，在台中找个小旅馆住下，第二天去看齐秦，跟他聊天，给他讲外面的世界。多年之后，齐秦写了那一首《外面的世界》。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很多人把歌词当中的你解读为爱人，其实这个你最开始齐秦说的就是姐姐齐豫。当时的齐豫认为自己有责任改变和拯救弟弟。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齐秦喜欢音乐，齐豫想要激励他一下。恰好1978年的中国台湾正是民歌运动的高峰期，金韵奖民歌大赛正如火如荼，如果能参加这个比赛那就不得了了。齐豫动了想要参赛的念头，可是他是典型的三好生，成绩不错，乖乖听老师的话，只是比较腼腆，对舞台有一些恐惧，这让他内心里十分的纠结。最后思索许久，心一横，还是抱着吉他去了。当时齐豫想的是，其他的都不做，把歌唱完马上就回家。奈何齐豫的嗓音太有辨识度了，一开口就把现场的观众全部都拉入了他的叙事里。当时的台湾民歌其实就是现代诗歌和流行乐的结合，要带一点文艺范儿，而齐豫的文艺范儿那就是天生的。复赛的时候，评委李泰祥注意到了这个青涩的女孩。李泰祥是台湾民歌运动的推动者，在台湾年轻人眼里是教父级别的存在。这么重量级的人物，在齐豫唱完歌后主动走到他面前，找齐豫要电话号码，还告诉他说有一首歌曲想让他试唱。齐豫一下子呆住了，马上连连点头。一开始他只是想给弟弟增加一个谈资，但现在事情似乎正在朝更大的方向发展。李泰祥口中的这首歌就是后来火遍大江南北的《橄榄树》。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李泰祥在歌唱比赛当中发现了齐豫，并且让他试唱《橄榄树》。当时的《橄榄树》其实已经问世了五年，三毛是作词，李泰祥作曲，奈何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演唱者。在李泰祥的认知里，唱这首歌声音必须得仙气飘飘，空灵悠远，不然根本就唱不出歌里远方的味道。结果一找就找了五年，直到遇到了齐豫。李泰祥没有判断错误，齐豫的声音和橄榄树是绝配，歌曲一经齐豫演唱立刻就火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橄榄树击中了很多年轻人心中的迷惘和纠结，在那个年代他们都有一个浪迹天涯的梦，这个梦在这首歌里具象化了。这首歌火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后来有人告诉三毛，在国外的某个中餐厅里也在放橄榄树，三毛大为惊讶。这首歌让齐豫一炮而红，拿奖之后他得到了8000块的奖金，第一时间买了一把高档的雅马哈吉他送给了楚感花院的齐秦，并且叮嘱齐秦，如果你喜欢音乐就要玩出个样来。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奇遇的故事。在橄榄树之后，奇遇并没有乘胜追击，因为他的父亲跟很多传统的父亲一样，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何况奇遇还是个大学霸，他并不希望女儿做什么歌手。歌唱完后，奇遇听从了父亲的安排，到美国上学，攻读人类学硕士。到了美国的奇遇并没有因为学习而丢掉心爱的音乐，他加入了一支学生乐队，也因此遇到了他的第一任丈夫大卫。大卫是一个帅气的乐手，和奇遇一见倾心。1981年，24岁的奇遇就和大卫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这个时候问题来了，

其余的音乐事业正处于上升期。1983年的专辑《你是我所有的回忆》发布，获得了台湾金鼎奖优良唱片奖。1984年发布的专辑《一个人》让齐豫的名气又上了一个台阶。这两张专辑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你是我所有的回忆》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当时差点夭折，李泰祥谱好曲时对旋律并不满意，随手就扔掉了，恰巧被到访的齐豫顺手捡起来哼唱。李泰祥一听，不错啊，这首曲子得保留。一个人这张专辑就更猛了，全部使用现代诗来谱曲，里面涵盖了徐志摩、席慕容等一众著名诗人的作品，再加上李泰祥的编曲，堪称天作之合。迄今很多乐评人都认为专辑《一个人》把台湾的民歌运动推向了最高潮，作为专辑演唱者的齐豫自然是居功至伟。他一流的声音让诗歌语言在转化成歌唱语言之后依然倾诉感十足。

0: 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到这里，齐豫已经实现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大红，要延续自己的热度，就必须不断地输出作品，意味着要疲于奔波，不仅跟丈夫聚少离多，还会荒废掉自己的学业。一开始，齐豫觉得自己可以平衡好这两方面，家庭、事业、学业三丰收。渐渐的，她有一些力不从心，频繁的往返多地，让她感到十分的疲倦，和大卫的婚姻也迅速冷却。与此同时，中国台湾的民歌也悄然走上了下坡路。此时，罗大佑、李宗盛等一批新人强势崛起，他们让都市情歌以及摇滚乐走上了历史舞台。高冷文艺的民歌已经不太契合当时飞速发展的经济社会背景，以及情感浓烈的都市年轻男女们的听觉需求。80年代中后期，齐豫走进了瓶颈期，怎么唱都没有办法令市场满意，就像总是无法平衡好工作和婚姻一样。好在这时，弟弟齐秦站了出来。齐秦在《狼》等一系列作品之后，已经成为台湾乐坛不可小觑的创作才子。他告诉齐豫，别担心，我来帮你拉近跟群众的距离。1988年，姐弟两人合作的专辑《有没有这种说法》问世，里面12首极具摩登韵味的歌曲，打破了大家对齐豫以往民谣女歌手的刻板印象。据说王菲当年买的第一张专辑就是《有没有这种说法》，专辑里最经典的莫过于这首《九月的高跟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我的梦想不在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约在微凉的、微凉的九月。如果说齐豫之前的作品是诗意的吟者，那么这张专辑他就化身成为真切可感的现代都市女子，跟大众狠狠地共情了一把。这时大家才发现，原来齐豫也可以这么接地气，天使也是可以回到人间的，还自带一点摇滚、一点空灵和一点人生哲学。与此同时，高跟鞋似乎也成为了一种隐喻，高跟鞋穿在脚上让人感觉疲倦又难受，与其费尽心思保持平衡，不如直接脱掉肆意潇洒。后来齐豫结束了和大卫九年的婚姻，也放弃了美国的人类学硕士学位，回到了中国台湾。

0: 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1991年对于齐豫来说是一个刻骨的年份，在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齐豫再嫁了伯乐李泰祥的胞弟李泰明，两人性格并不是很搭，但是齐豫对婚姻和组建家庭一直有一份执着。他觉得一时合不来没有关系，处着处着就好了，很多事情总是需要磨合的。第二件事情是三毛去世了。当年唱了《橄榄树》之后，齐豫正式接触到了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0: 心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你做过什么事情是会有罪恶感的呢？我这几天最有罪恶感的事情大概是前几天去打羽毛球，然后打完球在回家路上还去吃了一碗螺蛳粉。之前看过一个身体消化系统的时间表，他说胃部大概是4小时会完成一次消化，所以你会发现吃完饭之后每个4小时就会有饿的感觉。所以很多健身达人都会随身携带一些比较饱肚子但是不长胖的东西，比如说香蕉啊，一包小坚果之类的。但就像我刚刚说的，这就是对嘴的奖赏，对胃的惩罚吧，不建议大家学习哦。下一位来听陈奕迅的《淘汰》。

之前有一个调查发现，生活里100个人当中有70个人会有驼背现象，而驼背一般都是从小时候开始不注意，到后来脊椎慢慢变形养成的一个大家看起来不可逆的习惯。那如何改善驼背呢？其实有三个技巧可以试一试。第一个就是平时上班的时候坐着椅子的时候，你靠着椅子背坐，久坐的人呢可以在后背垫一个靠垫，这样会好一些。第二个就是走路的时候抬一下下巴，把下巴稍微抬高，视线放在水平视线更高的位置。第三个就是常做小燕飞。这个小燕飞怎么做呢？这也是小时候上舞蹈班的时候经常会做的一个动作，就是俯卧，腹部贴地，然后头和腿呢同时有节奏的往上翘，每天2到3次，每次10到30下，我觉得就够了。这个动作非常适合睡前来完成，还可以燃烧一下你的卡路里。如果你也驼背，为了自己将来脊椎形状好看一点，就开始做吧。下一位来听惠特尼休斯顿的这一首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很多人关注旅行团呢，是从乐队的夏天这一档节目开始，但他们乐队呢，其实早在圈内有一些小名气。2005年签约了摩登天空出道，2008年开始正式发他们的第一张专辑。于是从这一年开始，他们在全国各地在音乐节上露脸，慢慢有了清晰的音乐定位和属性。他们的歌呢，治愈、独立、大爱，你可以在绝望中找到重生的感觉。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

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这个歌是翻唱自国外一个组合的歌。这个组合当时出道是两个女生，因为各自喜爱唱歌，便在读书的时候就组队了。后来参加一次比赛得奖之后，就开始正式出道。他们给人的视觉感受有一点像国内的南方和锦绣二重唱的那种视觉，带一点田园味道，长相也不是特别的出众，没有太多明星包袱，更像是邻家的味道，所以音乐呢也是超温暖超贴心的那种。下一位接着来听李克勤，如果这是情。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有多久没有过动心的感觉了？和一些70-80后聊起来，大家都觉得现在这个年纪似乎对于动心的感觉是少之又少，被生活工作小孩磨灭成了一个对万事万物都可以平淡面对的人。有时候就在想，如果一个人没有情绪，那生活是多么的无趣啊。那有些人也宁可每天接受新的事物，享受不同人生和阶段，也不愿意过太寡淡的人生吧。所以生活当中的激情其实是自己可以给自己的，就看你怎么样创造了。我是夏文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来听黄龄的 Hello。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侯佩瑜的踮起脚尖爱，蔡健雅和他的好搭档小韩一起来词曲完成。侯佩瑜呢，其实我对他还是蛮有记忆点的，他曾经在2010年的时候参加过很火的一档唱歌类的竞技节目，叫做超级偶像的踢馆赛，他的偶像是张惠妹，所以他唱歌呢有时候会时不时出现一些阿妹的味道，就是那种在舞台上可以唱出排山倒海的气魄的感觉，算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唱功派吧。

莫文蔚的爱我的请举手，这个歌真的是很适合聚会。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大概是有几个要好的闺蜜一起经历了许多的故事之后，有一天喝醉的样子，然后举杯庆祝这个美好的瞬间。有时候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吧，似乎无论有多大的事情，当时过境迁再回头看，都可以云淡风轻，一笑置之。希望每天的你都可以像这首歌一样，能够时常保持这样雀跃的心情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吴克群的《为你写诗》。

来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经常会养护自己的头发吗？我有一个闺蜜，周末最爱做的事情呢，就是去她充值的一家头发护理店做一个小时的头发保养。她的头发确实发质非常好，我经常说她是用钱堆出来的美。如果你不想去花这个钱，但又希望可以改善发质的话呢，可以试一试做一些比较基础的改变。比如说你的枕套可以换丝绸材质的，有研究发现丝绸材质的枕套对头发的伤害是最小的，因为丝绸大部分是由蛋白纤维组成，跟人体有很好的生物相容性，加之表面又光滑，摩擦刺激系数在各类纤维中是最低的，所以非常适合做枕套。最近掉发的朋友也可以考虑一下。我是夏文静，来听郑中基的《相思无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了。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

0: 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0: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0: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这次长河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业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看不见他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 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

0: 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1: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2: 很快就修好了
1: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3: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4: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5: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美相映。
7: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8: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9: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10: 南老泉。
11: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2: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3: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业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4: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3: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5: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6: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7: 同志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8: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

0: 王峰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0: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2: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0: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3: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4: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6: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5: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7: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
5: 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8: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5: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岩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9: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5: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0: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1: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5: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

0: 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0: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2: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 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3: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5: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6: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5: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7: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5: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8: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4: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8: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

0: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1: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两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0: 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蓝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1: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2: 这帮小佬啊，夏至早上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3: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山鸡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4: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5: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6: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 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陈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6月16号，黄桃冰淇淋、橘子冰淇淋在雪人国度当阳食品有限公司正式下线。至此，这家投产仅2个月的企业一口气上齐了鱼腥草、柑橘、黄桃、红薯、绿茶等宜昌地方口味系列产品，日总产能突破50吨。走进位于当阳市霸林工业园的生产车间，6条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奶香裹着果香是扑面而来，原料经过杀菌、均质、老化，注入模具，穿过零下38摄氏度的速冻隧道，一只只雪糕鱼贯而出，迅速完成包装。公司负责人介绍，速冻隧道能够快速降低冰淇淋的中心温度，吃起来没有冰渣，入口即化。全进口凝冻机可以说是精准的控制膨化率，确保每一口都绵密顺滑。而车间配备了 CIP 自动清洗设备，无需拆卸就可以深度清洁，而且定价基本都是1元左右的亲民价，打造高质价比产品，让大家吃到平价的好雪糕。这个总投资3亿元的项目是雪人国度在华中布局的最大生产基地，全面打产后可年产高端冰淇淋10000吨，直接带动就业200多人。今年雪人国度将会立足当阳，产品辐射周边8个省市。6月17号出版的《人民日报》第10版推出《经济聚焦》，关注循环经济系列报道，首篇刊发文章探访湖北宜昌循环全链条一体化产业园，一块废旧电池的再生，介绍宜昌变废为宝、向绿而行的生动实践。6月15号到19号，三峡九歌来电宜昌2026宜昌文旅营销活动举行，来自法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海外博主以及省内自媒体博主、媒体记者等20多人组成调研团齐聚宜昌，体验葛洲坝水涨船高及端午龙舟非遗市集等活动，开展沉浸式采风和内容共创。2026年7月1号的0点开始，全国铁路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这次调图之中，宜昌北站首次新增2趟始发至西安的高铁列车，运行时长约4小时15分钟，实现长江三峡与秦岭兵马俑高铁半日互通。近日，宜昌铁路湖北段3标段松滋碾盘河特大桥54号墩正式启动了浇筑。作为全线首个启动的桥梁墩身，这次施工标志着项目桥梁工程正式从地下基础转入地上主体施工的新阶段。那宜昌高铁通车之后，宜昌至常德的通行时间将会缩至约1.5小时。6月16号，宜昌市外国语高中改扩建项目进入冲刺阶段，施工现场一片的繁忙，运动场、食堂等区域已初具雏形。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2.33万平方米，目前正在进行室内外装修，计划8月投入使用，为秋季开学做好准备。6月17号，滨江公园南榭盆景园的荷花展正式拉开了帷幕。记者在现场看到各色荷花竞相绽放，布展精致典雅，吸引众多市民前去赏花拍照。展期呢将会持续到7月下旬，活动期间每晚还会联动非遗的鱼灯巡游。近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的通知，纵深推进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培育壮大文旅消费的新形态和新模式。6月17号，2026国际智慧出行生态大会及 CMS武汉车展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据6月17号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消息，中国正在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欢迎各方加入，共促智能向善。 北京时间2026年6月17号的10:44，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6月10号，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那今年的主题为什么会定这样的一个内容？新型的诈骗案例又会给我们哪些提醒？进一步的巩固打击治理的成果，还需要从哪些方面来努力？央视的新闻一加一呢，是邀请了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的副秘书长陈江英来给大家带来一些分析解读，我们一起来了解。
2: 这些年，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总是犯罪分子也在不断的迭代。那面对这些他们的迭代的办法，我们的应对之策又是什么呢？刚才我们已经在短片里面看到，就是设想一下，你的手机没有收到短信提醒，没有收到验证码，但是一个晚上过去，你手机里面的钱全没了。那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以后又怎么才能不发生呢？我们还是从关注这个案件开始说起。
3: 钱不见了，但是有没有余额一个提醒，就是余额怎么被划走的啊？基本中都没有提醒。
4: 刘女士告诉民警，她原本打算天亮了去取点钱，凌晨4点多醒来后，就顺手打开手机银行查看余额。这一看，刘女士整个人都愣住了，卡里只剩下了几十块钱，20000多元存款不翼而飞。更让她想不通的是，明明开通了银行

0: 短信提醒业务，可他的手机安安静静，一条提醒都没有收到。
1: 正常来说，扣钱有个短信提示，对吧？但他没有，然后他就是转账需要验证码，他也没有收到，什么都没有。
0: 手机里的钱是什么时候被转走的？又是怎么被转走的呢？
1: 通过我们核查他手机上的一些交易的数据呢，发现是这样的，他有两笔是转给了个人啊，是有明确署名的，几笔是转给了一些个体经营户，然后再有一些是通过铁路系统买票的一个交易把他的钱给转走的。
0: 刘女士回想起被盗刷当天下午有人动过她的手机。
1: 下午在菜市场的时候，把手机交给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去操作，下载了某个短剧 APP。
0: 刘女士说，当天她在菜场门口看到下载一款 APP 领卷纸的推广活动，觉得非常划算，只是扫码下载就能白拿一提卷纸，于是心动了。
1: 一捆纸领了之后，他就把那个 APP 删掉了，他还是有一点安全意识的。
0: 但卸载不等于真正删除，木马病毒其实已经进入了手机。刘女士拿着纸巾回了家，手机也一切正常，她便没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然而当天晚上，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1: 九点的时候，他就发现手机跳出来一个系统升级的界面，他们系统升级显示就是请勿触碰要不然会引发什么什么后果，一些严重的后果，他就不敢去动它，这个界面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之后呢，手机就恢复正常了，他也就没有在意，因为他毕竟不懂手机操作系统嘛，应该就是钱在这个时间点出了问题，被转走的。
0: 屏幕失控，大晚上自动操作，银行卡资金被转走，这一连串的异常让办案民警意识到，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的盗刷行为。这个新型诈骗套路手段隐蔽，目标直指老年人群体。警方判断，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还在辖区内活动，于是迅速展开调查。三名形迹可疑的年轻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2: 他在同一个地方待的时间都不是很长，第二个是那个位置不固定，他做完就走了，流窜性比较强。我们追查之后发现他到我们黄陂区的社口，就是我们辖区，然后魂殿、青山、红山，包括我们宁市的黄石，都有他们的轨迹。
0: 锁定了这三名嫌疑人最终的落脚点后，警方对三人展开抓捕。
3: 你好，服务员。
2: 我们去了之后，嫌疑人还是床上睡觉的，床上啊、桌子上啊都散落了一些 DJ 的一些宣传产品啊，包括发的一些礼品呢、啊。
4: 还有人在哪吗？
5: 不在这，不是，他们在外面去了。
4: 干什么去了？
5: 那地推呀。
4: 人在哪里？
0: 民警将正在进行地推活动的另外两名嫌疑人抓获。
6: 利用木马程序到手机里面进行后台盗刷，这对于普通人来说实在是没法掌握，更说不到怎么去防备。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对于我们怎么防范提供了哪些启示？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陈先生，刚才这个案子啊，其实你说偶然吗？可能也并不偶然，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可能对于手机操作、并不是很熟悉，因此有人愿意帮忙的时候，他很愿意就交出去了，帮帮我。但问题是，交出手机的那一刻，他有可能把什么风险就带进来了。
7: 意味着你把手机交给别人，那你的手机就整个处于别人的一个掌控之中，你可能给他的只有两三分钟，那他在这两三分钟里面，他就可能去植入这种木马的病毒，然后他可以长期的对你的这种手机的操作，包括你输入的这种账号啊、密码啊，他都进行监测，甚至他可以去操作你的手机。那比如说他利用你一个晚上你睡着觉的时候，那么他就把你的手机调暗，或者说把你的声音关掉，然后他就去操作你，比如说你的银行账号的这一种密码，把你的款转走，甚至他可以把你的短信或者说相关的信息都给你删除，等你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就完成了这个诈骗的一个过程。
6: 那我就想啊，就如果我不交手机，我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范围，就一直攥在我自己的手里，那是不是就安全了？
7: 其实你交出去手机，这是一种线下的风险。其实说你不交出去手机，其实同样也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比如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教你唱歌、教你跳舞，甚至给一些老年人去领红包这样的一些视频，然后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会说，哎，再跟你发布一个领红包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你点这个红包， 可能就植入了木马的这种程序，也有可能他是说给你提供一个教你唱歌的软件，或者说教你做饭的一个软件，然后你去点这个软件，其实这个软件它就是木马，就是病毒，可能背后它就会长期的对你的手机监控，一旦它发现了你这一种核心的或者说比较敏感的重要的信息之后，它有可能就利用这种信息对你实施精准的诈骗。
6: 陈先生，你看交出去不安全，我留在手里也不安全，那怎么才能安全？你比如说今年的宣传主题叫不听不信不贪，那是不是做到这个就安全了？那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你比如说这一次要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去宣传，在这么多宣传里面，你觉得最起作用的应当是什么？让大家都做到不？
7: 我觉得可能这种宣传关键是要真正的入脑入心，你真正的要引起这个老年人包括我们广大民众的这一种注意。你不是说以前那种说教式的，就是说你不要去下载，你不要去倾听听信这一种所谓的宣传，不要去贪图这一种小利。事实上我觉得我们的这种反诈宣传，你确实要改变这一种说教的模式，要通过这一种演绎和操作的这种模式。比如说你像这种手机，我要通过真实的这种操作，你要让民众看到你他怎么样一个手机就在你手上拿着的时候，他怎么样就可以把你的款转走。那么其次是要结合民众身边的这种案例，你要用身边的事情，比如说离他很近的是吧，你一个邻居是吧，因为一个什么操作然后呢就被转走了多少钱，要通过这种身边人身边事的这种案例，他才能够真正的引起这种消费者或者说市民的这一种重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这种反诈的宣传要真的要贴近这一种诈骗的这种现场。比如说你在这种菜市场啊，在一些公园呢，它这种现实的场景当中，你去精准的去做一些反诈的宣传。比如说在一些这个视频平台上，它确实提供一些这个这个唱歌呀、跳舞啊、做饭做菜的呀，在这种视频里面要结合这种实际的这种生活情景，然后融入这种反诈的这种宣传，它才会起到一个有效的结果。
6: 如果从您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遭遇了诈骗，我用什么办法能够最及时的止损？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涉及到反诈还有哪些这个可以提升的保护我们消费者的这种做法的空间？
7: 我觉得除了就说我们平时要有这种反诈的意识之外，如果确实是遇到这种问题，那么一定第一时间一定是要报警，一定要向警方快速的尽第一时间的去报警，然后尽量的收集好相关的一些证据，尽量该能挂失的尽量挂失。当然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是最坏的遇到这种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平时确实也要提升这一种自我防范的这种意识，比如说你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去消费，你不要相信那种来历不明的这一种二维码呀，或者说链接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也不要轻信那一种所谓的免费的领红包啊，送一些赠送的这种礼品呢，不要轻易的相信这一种所谓的小恩小惠的这一种赠送礼品的这一种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说，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这种银行账号啊，包括这一种核心的这种个人信息的这一种密码。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社会广泛的去反诈宣传的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做好这一种对身边的人，尤其是对身边的老人要多一些关心，要给他们多一些这个陪伴，尽量呢就是说不让老年人容易因为没有这一种关怀关爱而陷入这一种被骗子误导的这么一个
6: 环境。说到这儿陈先生，是不是只有老年人才容易上当受骗？是不是年轻人就相对的容易更会保护自己一些呢？
7: 我觉得年轻人他可能接触这种新的这种事物，他可能会比较多一点，或者说因为这种随着这种诈骗的技术越来越新，比如说利用一些 AI 的技术去精准的诈骗，那么年轻人可能对这一种相关的意识可能会。我想是

0: 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袭击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5: 葛孝元的部队开进了戈壁滩，他们的目标是让中国拥有自己的导弹与核武器。在完成这项艰巨任务之前，葛孝元和徐子烈经人介绍相识了，他们走到了一起，还生了四个孩子，但这个小家庭却总是不太平静。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6: 葛东风和小儿子的感情十分深厚，但他愈发觉得对不起哈达。葛东风想把哈达接到基地来当兵，但横在他眼前的困难却不止一个。
7: 命运这个东西很难说清楚，起起落落从来不打算给你准备的时间，回头看徒增烦恼，还是向前大胆走吧。没有人能真正解救你，那些高高低低的坎儿只有靠自己闯过去。葛孝言从沙发上把脚放下，换了个姿势坐着，拿起酒杯自己喝了一口，皱了皱眉，注意力全转移到味觉上，心里不再压得慌。
8: 我就不明白，这酒酸了吧唧有什么好？
7: 看在你说它对身体的好处，我再喝它两口。哎，对了，老哥，听小梅说你最近心脏总是不舒服，可要注意啊，工作要干，身体也得要。
8: 哎，没事儿，
7: 估计是最近忙累了，休息一下就没事儿。小梅贴心，把医生给我配的急救包每天都要检查，生怕用时不在手边儿，一天两次给我监测血压和脉搏。你这个当爸的都没这个待遇吧？
6: 说到这里，沈西元心里觉得暖融融的，他的话也让葛孝言觉得欣慰。他希望沈西元天天都能像这样乐乐呵呵的。
8: 过段时间我们就要搬进北京的干休所，小梅的调令也来了，
7: 小梅、雪晴和我们一起走。换个环境，可能对大家都有好处。你和小许放心，小梅呢，和我们的女儿一样，无论她做什么决定，我们都支持。只是啊，你们身边少了个孩子，要不适应喽。沈西元望着葛笑言笑了笑，一丝落寞浮上脸颊。
8: 嗨，孩子有孩子的生活，只要他能过得好，过得愉快，我们父母怎么都高兴。
7: 哎呀，小梅有你们这样的公婆也是她的福气。只是雪晴让人舍不得，前两天到家里给我和她外婆唱世上只有妈妈好，哎呀，唱得我们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不过北京的教育质量好，我们再舍不得也得舍得。以后孩子放假就送他回来看你们。
6: 沈西元转移了话题，
7: 那我们都抓紧时间开始整理吧，这可是大事，大好事。整理出来也为我们在东风奋斗的一辈子做个交代。
6: 接着两人就资料的整理开始了热络的探讨交流。没有了时间，没有了杂念。魏东琴过来看过几次，到底没忍心打扰，就把熬好的米粥小菜端过来，冲沈西元指指手表，提醒他吃药。此时已月上树梢，两位曾经的战友依旧兴致勃勃。其实葛笑言也有不太舒心的事儿，是关于孙子哈达的。哈达一直在叔叔身边生活，葛东风每月寄钱，中途不止一次动了想把哈达带到身边的念想，可征求儿子的意见，孩子就是不愿意。后来葛东风再婚又有了孩子，接儿子到身边的事儿就搁置下来。聪敏用功的哈达一路学习不错，葛东风对他上大学寄予了厚望，眼看着差一年就要高考了，哈达突然给葛东风来了一封信，要求当兵，而且一定要到基地当兵。葛东风写信劝他好好参加高考，上个好大学，学个对口的专业，再说来基地当兵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信反反复复写了几回，哈达的态度却更坚决，后来干脆自己办了辍学手续，天天在外游荡，以此来胁迫父亲答应他的要求。他给父亲的回信中说，没当过兵的锻炼不成男子汉，也就是这句话促成葛东风准备答应下儿子的要求。对儿子哈达

0: 东风的愧疚是要相伴一生了。尽管有着父亲的名义，他却一直到有了第二个孩子天坤，才真正有了当父亲的体验。养儿不易，这种体验越深，他对哈达的愧疚就越深。葛东风现在在卫星通信站工作，是工程师。一次任务连试，卫星通信站的设备出了故障，当班人员解决不了，必须找他到现场处理。葛东风和现在的妻子都是从事技术工作的，出差加班多。那天正好碰上妻子出差。其实，在他们这个家属楼住的几户家庭，工作性质都差不多。碰上老婆出差，老公加班，孩子没人带，就把孩子托付到邻居家，吃饭睡觉邻居帮着照顾，直到父母回来接手。在基地长大的孩子似乎都有过吃百家菜睡百家床的经历，偏偏那天因为是葛东风临时加班，没细做打算，碰上周围的几户邻居加班的加班，外出的外出，谁也不在。没办法，葛东风就骑车带着儿子赶到单位。按照规定，非工作人员不许进入机房，他就把四岁的儿子放在楼里大厅坐着，给他手上塞上小画书、水壶、饼干，反复叮嘱他：爸爸在大楼执行任务，一会儿就来接你，见不到爸爸，哪里都不能去，不能大声说话，不能哭，要不啊，天上的卫星该飞不动了。看着儿子如同被交办了一项重大任务，听话的直点头，小脸紧绷着，眼睛睁得大大的，尽管有些怯生生的，但更多的都是郑重。葛东风摸摸儿子的脑袋表示满意。基地的孩子哪怕在幼儿园所受的启蒙教育里也会有卫星、火箭，早早就分得出轻重。但是他想简单了，原以为两个小时就能处理好的问题，结果从半上午一直排顾到天擦黑，还剩一个小尾巴没处理好。因为紧张专注，他彻底把儿子忘了。大厅的光线一点点暗下来，终于变成漆黑一团。儿子坐在大厅里，小画书早翻了几遍，饼干吃光了，水也喝干了，剩下的就是害怕、寒冷和肚子里空空如也的鸣叫。他在座位上时断时续抽泣着，压抑着自己的哭声。刚才他尿裤子了，已憋了几个小时，因为不敢跑，也不知道厕所在哪里，实在没办法，就尿在裤子里。现在体温已经把湿裤子烘干了，他有些委屈，有些惭愧，可也不敢大声哭，因为他记住哭声会让天上的卫星受惊吓，便不会飞了，那可是一个天大的问题。他想想哭哭，迷迷糊糊睡过去。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等到葛东风抱着儿子坐上自行车，一看表，都快夜里十一点了。孩子被冷风激醒，张嘴第一句话就说：爸爸，你不要我了。我没有乱跑，也没有哭出声，就是害怕。卫星还在天上吗？他没有被我吓跑了吧？儿子的表情很紧张。

0: 小脸蛋上的泪痕还在。葛东风的眼圈一下就红了，把脸紧紧贴着儿子的脸，喃喃道：天坤最棒，最听话，卫星啊，正高兴地在天上飞呢。
1: 在哪里？在哪里呢？
0: 儿子来了精神，把头仰得高高的。很奇怪，那天晚上，天上一颗星星也没有，天特别黑，路灯大概坏了，连路也看不清。怕摔着儿子，葛东风便推着车，一步一探向前走，嘴里说：到家了，咱们就能看到了。一路上磕磕绊绊，每一次遇上险情，儿子总要给葛东风鼓励：
1: 爸爸不怕，天坤也不怕。
0: 好容易走上主路，骑上车，厚厚的冬衣贴着后背，湿湿的，凉凉的。突然，儿子突然指着天空：
1: 爸爸，你看那个，是那个卫星吗？
0: 此时的夜空，真的有一颗微弱的亮点。葛东风忙不迭地应声：
2: 是的，是的，就是那颗卫星。
0: 那一刻，他真的希望有一颗星星会永远住在他和儿子的心里。他想到了哈达。这一次的经历留给葛东风和儿子的印象都很深。上学后，这段经历被儿子写进了作文，叫《卫星伴我回家路》，竟然在全国的一次小学生作文比赛得奖。葛东风却通过这次经历，感受到陪伴孩子成长的可贵。在哈达的成长中，他作为父亲缺席了，所以面对儿子的请求，他要想办法满足。在葛东风再婚前，他如实地将自己的经历和孩子的情况告诉了妻子丽娟，丽娟什么都答应，只有一条，他没有让步。他说，既然孩子从小不在身边长大，不如等到今后转业到了地方再公开父子关系。他说，人人都知道自己是个大姑娘，嫁给葛东风，他希望能在基地保个脸面，要是接儿子来基地当兵，必须做好妻子的工作。果真，自打和丽娟说了，丽娟便黑着一张脸，除了天坤在旁边时勉强说几句不得不说的话敷衍，其余时间都是不理不睬。直到他拿出天坤的作文，给他讲了那天的经历。他说，那天我在儿子的眼睛里是世界上唯一能拯救他的人，是他的整个天。可哈达需要我的时候，我在哪里？我害怕再不做，就什么都来不及了。孩子没有错，错的是我。我相信你会理解的。丽娟没有吭声。第二天，眼睛红肿的睁不开的她，只对葛东风说了一句：我不管了，你有本事就去办吧。丽娟一句话点到葛东风的短板。每年基地各单位接兵都是分地方的，这个单位接甲地的兵，那个单位接乙地的兵，不是想接哪里就接哪里的。怎么能让孩子当上兵？就算丽娟不拦着，这也够让葛东风挠头的。听消息说，今年只有雷达测

0: 梁站要到内蒙古接兵，但也不到哈达所在的地方。再打听得知，今年负责接兵的人叫林占雄，他是姚玉平现在的丈夫。这着实让葛东风为难，一个现在的丈夫，一个前夫，造成这个结果的症结正是哈达。现在要为哈达的事，前夫要去求现夫，这个结果够尴尬，老天爷的安排也耐人寻味。葛东风还是想试试托人求情，于是连着几个晚上做贼似的，拿着东掖西藏的礼品，总是在要去的人家楼下犹豫好久，才一横心上去敲门。葛东风面薄，每一次都犹如炸碉堡的英雄，给自己鼓劲儿。为了儿子，上！尽管臊皮伤面，把葛东风攒了小40年的自尊快要消磨殆尽，回馈的消息却不好。牵线的人都摇头表示为难，说林占雄铁板一块，讲原则难说话。葛东风像困兽一般闷着想了几天，眼看接兵日子就要到了，他不能再等了，决定去找林占雄。林占雄现在是测量站的参谋长，他负责今年站里的接兵工作。葛东风没有去林占雄的家，而是到办公室。林占雄瘦了，从前的圆脸现在挂上了两把刀，不仅再也不写诗歌，生活里也再没有诗歌，脸上总带着股寒气，口音也脱去了一些闽南味道，加了一些西北腔。他是站里的狠角色，曾经为了参加任务，胃疼到穿孔休克，被抬着去了医院，做事风格干脆，绝不拖泥带水。他的情感生活自葛英梅后变成空白，他拒绝相亲，把找上门的女孩子也拒之千里，一直把自己耗到30多岁。直到从前的老站长专门找他聊了一次，上来就说：“我看不起你。”林占雄梗着脖子斜着眼看他，想说点啥，最终没出口。老站长待他像自己的孩子，这些年关系一直很好。他狠狠瞪林占雄一眼：“你别和我斜眼，也别不服，你就是没出息。为个女人连老婆都不要了，你不要可以。老林家的宗业香火，你也打算在自己手里葬送了？”看林占雄把头低下不吭声，他接着说：“再说了，当年你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也不怨人家姑娘啊。分了就分了吧，拿自己赌气，这是男人应该干的事儿吗？把自己耗得老大不小的，就是提拔任用，人家也要考虑你这个人是不是成熟，是否稳定。你这样的做法呀，我看就是不成熟的表现。”林占雄此时的态度全然柔和下来，知道老站长是为自己好，考虑问题比自己全面。他悻悻地辩解：“也不是，这不是没合适的吗？”“哈，你给我说说怎么是合适啊？能塌下心实实在在和你过日子，敬老护小，对你好，就是合适。你呀，别在这些问题上误了自己的成长进步。”老站长话里有话，因为林占雄提职的呼声很高，林占雄全听进去了。后来就有人介绍了姚玉平，对方虽是再婚，可没孩子，关键是介绍人把姚玉平的人品和能干说得天花乱坠，所以 不久，两人就结婚了。
1: 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

0: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系牢。
1: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2: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3: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4: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5: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6: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想说却还没说的。
9: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8: 还很多。
10: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11: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12: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3: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个。
10: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4: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9: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5: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12: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人的一生最熟悉的莫过于自己，而最陌生的也莫过于自己。最亲近的人是自己，最疏远的人也是自己。生命十分短暂，谁也耗不起。当你打算好了，就不要再拖延了；当你已经开始了，就不要再驻足了。别害怕路远，只有做了才会有对错，只有经历了才有回忆。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李宇春《五脏六腑》，岁月波澜阵阵，愿你十分可爱。